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昨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八节，看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指责，数说他们的不是和恶行。然而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在指控他们之后又向他们提供一条出路，给他们救恩。不过神仍然是警告他们。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的经文：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所强调的是神的政权和神的恩典这两方面。在第一章的后半部，神尝试将犹大引领归回到他那里，他给他们一个警告。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学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犹大的命运全在于百姓对神所显的恩典而做的回应。如果他们愿意离弃罪恶，顺服神，神便将他的恩典重新倾倒在他们身上，包括物质的恩典以及属灵的恩典，并且保守他们不受仇敌的侵略。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的经文：锡安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这是讲到拜偶像的事，因为外邦偶像的敬拜是在橡树下进行的，而且周围有一个园子。接下去我们读第一章三十跟三十一节：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狼，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神在这一章的表现似乎让人觉得他在发脾气，要降灾祸惩罚人，但其实神并不是这样。问题的焦点是在于我们的罪好像灯芯那样，当我们玩火花的时候，火就着了起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清楚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以赛亚书第二章是论到关于末后的日子，包括了国度和大灾难。其实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讲到以色列，就是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前途和遭遇。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神是对全以色列民说话，神要将他们招聚在一起。在神的心目中，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另外我们必须知道，以色列人末后的日子是有别于教会末后的日子的。神在这里所讲的 不是教会在幕后的光景，而以赛亚书所讲的信息也不能应用到教会身上，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奥秘，对旧约时代的人是隐藏的，是他们不能知道的。保罗在罗马书第16:25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如果以赛亚早已经知道关于教会的事，那么对保罗就不算是一个新的启示。从保罗时代到今天，教会一直是神的代表，透过他，神要将他的信息传给世界。不过教会将在被提的日子从地上被取去，而以赛亚的信息是更远过教会被提的日子的，我们称之为大灾难时期。而在大灾难的末期，神要建立起他的国度来。现在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1，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当以赛亚提到以色列、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指那里的人和地，犹大是指犹大人，以色列是指以色列人，而耶路撒冷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居民，不但是那个地方，更是包括其上的人。如果以赛亚用的只是比喻或者是预示的手法，他就必定清楚地讲明那是比喻，不是实体，不像这里所说的那样。先知是有责任让听的人明白他的信息和应用的。我们要小心一些灵异解预言的说法，他们将先知的预言和教会的计划混在一起，那是不对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2，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我再一次要说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教会末后的日子。教会末后的日子是指那个离经叛道、异端盛行的时期，并不是这里所说的。保罗在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第4:1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保罗所讲的在后来的时候，那是指的教会后来的时候，跟这里所说末后的日子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两者也不是同时的。虽然其中有的时候是重复了，但是基本上不是指着同一个时间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以赛亚书第2:2所讲的末后的日子，是指着大灾难的时期。耶稣说得很清楚，当门徒问他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而路加福音第21:7所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毁灭，但现在所讲的末后的日子是指着大灾难。大灾难过去以后，就是基督再临到地上建立他的国。以赛亚书的头一部分第2:5是论到大灾难时期跟将要建立的国度说的。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这是关于教会被提之后的以色列国。山在圣经中可以解释为国度、权柄或者是统治。但以理在他的预言中有清楚的解说，不但这样，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这意思就是远超过一切地上的国，这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而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的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举世热门的话题，成为一处敏感的地方，就是因为神拣选了这地，在他将来的国度中作为世界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但以理在论到将来的日子的时候，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5节说，于是金银铜铁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神的国要被高举，超过地上的诸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成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那些住在该地上的国民，他们所关心的、所寻求的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们要学习主的道，并且行在主的道中。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里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在千禧年的期间中，基督要治理全地，这对人类又是另外一个试验的时期。在这个期间会有许多审判的事要处理，当然很多人也要在这个期间得救。这里又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基督治理的期间，他是以公义来治理的，他必定使国民实行公义和公平，彼此和平相处。这是头一次列国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只有在这千禧年的国度，才会有战争止息的情形，一切作战的工具都作废了。约珥书第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在大灾难期间的景况是恰好相反的，人民要互相攻击，彼此残杀，永无宁日。事实上今天我们也活在这一个战乱的光景中，人都不遵照神的话而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21节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如果我们想过平安稳妥的日子，我们就必须依靠律法和次序。因此废除武器，放下刀枪，只能在千禧年国度中实现，因为是由基督来治理，是太平盛世，没有战事的。征战的武器再无用武之地了，这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基督是和平之君。今天尽管世人也追求和平安宁的日子，可是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得享太平。相反的，战争的事是越来越多，国与国之间的敌意是越来越高涨。 独裁的统治是越来越厉害，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叫人灰心失望，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制造和平，因为罪在人的内心里面搅乱，叫人的自我显露，所以世界是没有和平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个未来的国度，人也必须行走在神的光中，这是唯一得着和平之路。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就肯定得不到平安。接着我们读第二章的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腓尼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犹大不但接受了外邦的宗教，并且参与他们的宗教活动，跟他们结合，这包括了亚述和巴比伦的异教，他们崇拜创造之物，却不敬拜那造物的主。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二章十节跟十二节的经文，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神要刻意的惩罚骄傲人，那些以为自己可以治理自己，可以治理世界而不需要神的人，神都要惩罚他们。好，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利巴嫩的香柏树以及巴山的橡树都是代表人的骄傲。第十四节，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这是指着政府和社会说的。第十五节，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这是指的军队要受到审判。第十六节，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商业跟艺术也要受到审判。十七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神要使骄傲的人降卑。第十八节，偶像必全然废弃，神要废弃一切假的宗教。接下去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这里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启示录也有讲到将来神审判的大日子，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跟十六节的经文，那里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藏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今天人的骄傲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人的目中无神，甚至于要攻击神。然而将来主耶稣基督必被高举，神要惩罚并且对付一切骄傲的人。今天神仍然忍耐着，但是这忍耐是有尽头的，到了神所定的日子，神就必来收拾这个世界，那时候 人就要四处躲避神的愤怒，要藏在山洞和岩穴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20节跟21节的经文。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那是指着大灾难的时期。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22节的经文。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这里说不要信赖人，事实上我们连自己也不可靠，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有气息的日子。这是人无可奈何的事，这是人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我们不晓得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因此不要将信心放在人的身上，要将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三章去。这一章的主题是以色列毁灭的原因，包括他们腐败的政府和败坏的道德。前面我们说过，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所以第三章是预言的继续，因此仍然是讲述神的审判，特别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虽然它也可以应用到别的国上，但是很明显的，原来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后来我们也看见神对列国的审判，有很多也是逐一的应验了。从其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特别严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与神是有特别关系的，而权力所带来的就是责任。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把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后半部跟第二章完全讲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讲第三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把以赛亚书第三章跟第四章预先的读过几遍，那么讲解的时候就会明白的更多，领受的更丰富。好，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灵感动先知以赛亚，把那末后的事，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了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将来有一个国度要建立在这地上，那是千禧年的国度，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做王的国度，您要统治这个全世界。到那时候，真是安宁的日子就要来到，世界上再没有战争，所有的武器也都要废掉。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只有你是公平公义的王，你要统治世界上的人。我们说主啊，愿你再来，愿你快快的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战争的时代，让我们靠着主站立得稳，我们也靠着主为你传福音，把人带进神的国度。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基督徒可以靠着神的帮助，过一种不受环境、不受他人影响的生活，是因为神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抵挡所有的攻击。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5:5所宣称的，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原文里面强调的是神不断地将他的爱倾注到我们的生命中。神的爱，它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爱，它是如此的丰盛，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与之分离。这确实是神希望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意识到他的大能，他的大力。

CBN 的施工由三部分组成，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通过收听广播和访问福音聊天室而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数超过了800位，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BBN 是 100% 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听众朋友所奉献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施工上面。如果你也愿意与神同工，加入到这个奉献的队伍里面，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或者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的同工知道。谢谢你的慷慨，让神的国度扩张，让人们的生命得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的主题是进食操练。

我们今天来到祷告学的第五课，就是禁食的操练。我们谈过两课，就是祷告的操练，然后第三讲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默想的操练，第四讲我们讲了这个导读或者经导的操练。那今天呢，我们来讲呢这个禁食的操练。禁食呢，在不同的宗教都有，是一种用行为刻苦己心来去讨自己神明的喜欢，又或者是有一些的普通的一些健康的一种的治疗，或者是一种的实行，然后帮助自己能够在健康上可以进一层楼。我们现在来先看看这个对禁食的一些基本上的误解。第一种的误解呢，就是以禁食为节食，就是现在的一些的新兴的这个自然保健的方法，用禁食可以解除体内的一些的毒素，帮助自己身体可以健康。那也有一种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经常用绝食来表达自己的抗议，用绝食来去，构成一种的工具，然后博取人家的同情。也有一些的人呢，用绝食来去使宗教的神明，来就范，来听他们的那些的祷告。那有第三种呢，这个禁食呢，它其实叫做延食，就是延迟来去吃，现在暂时不吃，但是过一阵子然后才来吃。在回教徒的信仰里面，他们有 Ramadan 的这个节期，他们的禁食呢就是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不能吃，然后好不容易等到这个禁食过去了以后，就来一次的大吃大喝。那完全呢就是推翻了刚刚的那种的禁食刻苦己心的那种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有时候是不太明白到底这个禁食是什么东西，很可能以它为一种的疑解。我经常带团去中东，去以色列、土耳其、希腊一带，有很多的这个回教徒，我也有时候会碰上他们的 Ramadan 的这个节期。那导游跟我们说呢，的确有这种人呢，他们只是为了礼仪来去禁食的。然后第四呢，就是用禁食来做成一种的修行的借着肉体的惩罚，减低生活上的享受，来博取神明的喜欢。那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甚至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最典型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看法，他们以这个为一个宗教的修行，然后是神明因为他们的修行呢就会喜悦他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禁食是不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呢？是不是非做不可的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之所以构成问题呢，是因为如果是属灵操练就是好的，就必须要做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不禁食但是也还可以成为一个虔诚人呢？那这个就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如果我们不做也能够成为属灵人，如果我们不做也还是可以过我们基本敬虔的生活，那为什么要做呢？禁食是一个过程，它对我们灵命的成长有没有帮助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徒必须实行禁食的操练吗？必须吗？非做不可吗？如果以整体的属灵观来去说呢，禁食可以算是属灵的操练，但却不是直接的一种的操练，它是间接的一种操练。意思是说，你禁食到底为了什么目的？你禁食要带来什么的结果？要不然呢，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绝食啊、节食啊、延食啊，
啊、修行啊，那些都是对进食的基本的一种的误解。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旧约圣经的要求，到底是不是非做不可的呢？旧约圣经呢，有很多的地方呢，要求圣民要进食，要求圣民要进食。在利未记第16章第29到31节，就是每逢七月的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个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那31节也是这样，这日你们要守为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在被掳以后呢，其实他们以色列民呢又拟定了几个禁食的日子，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8章第19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那他们定了一些的这个禁食的日子，来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专注于神。在新约时代呢，这个法利赛人已经把这个禁食变成一种虔诚的标志。法利赛人呢，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很明显的就在路加福音第18章，法利赛人跟税吏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他们去到这个圣殿里面祷告，法利赛人呢就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说，你们禁食呢不要只注重这个外表，你们不要故意给人看见。所以他们把禁食这个事情呢变成一种的敬虔的标志，有时候甚至于拿来炫耀。主耶稣呢，他没有废除禁食，但是呢他把禁食这个层次呢提升。主耶稣把他层次提升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第一，就是内在化，不是为了实行这个律法的要求而禁食，也不是显扬自己的灵命高超的一种的行动。哈拉斯比呢，我们已经说过，哈拉斯比写了一本很经典的这个祷告的书。这个祷告的书呢，我觉得在今天呢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他说禁食是一种外表的行为，应该只在对他有内在需要的时候才实行，有内在需要的时候实行这个禁食的操练，那个才是重要有意义，要不然呢这个就变成毫无意义了。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 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意思是在耶稣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禁食哀动，但是当耶稣不在的时候，新郎离开的时候，他们在这种内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要来禁食。所以禁食是为了一个内在的感动还有内在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按自己的感动还有需要来去禁食，让自己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来深入的经历神的美善，这样才会真达到禁食的效果。所以耶稣把禁食呢提升到内在化，然后第二，耶稣要把禁食提升到一个叫自发性。
自发的，意思不是别人强迫的，又要自己里面有一个感动，自己发出来的。圣经要求我们要恒切祷告，要常常祷告，要不住的祷告，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但却没有将禁食列为一个必须要实行的命令。意思是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禁食祷告，要自发的来去禁食祷告。所以律法的要求啊，并不是我们禁食的这个最终的动力，乃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感动，一个需要，然后让我们能够专注祷告的一种的工具。所以禁食不是律法的要求，乃是出于个人的自发，是帮助我们专注于祷告的美好工具。好，我们讲到旧约有这样的要求，法利赛人呢，把这个禁食当成一种敬虔的工具，表达敬虔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把禁食呢提升了内在化与自发性。我们来看看到底禁食的基本意义是什么。我还是用哈拉斯比的那个祷告里面对禁食的这个定义，他说禁食呢，实在是在某一个时间内自愿的禁戒生活上各样必须的事物，好像吃啦、饮啦、睡眠啦、休息啦、交际啦，这种不论时间长短的禁绝，就是要我们稍微的解开捆绑我们的世界的环境的绳索，叫我们可以集中灵性的力量，然后向那个不看不见的和永远的事物的上面。这个哈拉斯比呢，我觉得他讲这个定义呢讲得太完备了，太完备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定义，可以看见几件事情。第一，禁食是基于一些属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人家这样的要求我才这样做，不是，乃是有属灵的原因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来去实行的，在特定的时间来去实行的。然后禁食呢，基本上吃呢是其中的一个，吃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不是全部一定就是禁食。所以他有说什么呢？他有说可以禁睡、禁饮、禁休息，然后禁交际等等。我有一次到带团去圣地，我就跟一个团友在交谈，然后他就然后就不讲话，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在一张纸上，他说我现在是实行闭口禅，他就写了几个字给我。啊，我说好好。那第二天呢，哇，他其实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一个人，然后就讲啊，然后就告诉我们他有一种的习惯，就是因为他太喜欢讲话了，所以他要学习有时候不讲话，然后学聆听。那我觉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禁讲话哈。那闭口禅这个词呢，我觉得有一点好像佛家的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不是禁食，就是禁讲话。我觉得有时候特别对我们很喜欢讲话的人呢，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的操练。其实太多时候我们喜欢讲话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有时候我们更听不到神的声音。就譬如说你跟一个人讲话，他跟你讲话，但是他自己一直在那边打手机，或者是这个跟别人 来讲话，那这个其实是一种不礼貌。所以当神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安静聆听。然后第四呢，这个哈拉斯比的这个
定义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从物质跟混乱的环境里面，然后收敛我们的心神，专心致意来去亲近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属灵的这个基本的原因，基本的原因就是这个。然后撇开所有的搅扰我们的这些的环境，收敛我们的心神，来专注在神的事上。所以我们要明白，禁食呢是其中的一个哈。有一些人呢禁睡就是通宵祷告，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不讲话，静默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们要禁话。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有一些特别他喜欢做的他就不做，然后他为了要专注在神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世界的捆绑呢，世界的声音呢实在太多，所以我们要学习。特别呢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搅扰自己的那些的东西，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那我们要知道禁食呢其实不是水都不能喝，普通哦，按照犹太人的那个禁食的规矩呢，他们可以用饮料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水啦，有气的水啦，咖啡啦，茶啦，这些都可以，都可以的。所以禁食呢不一定是禁水或者禁饮料，你还可以用这些的饮料。那这个呢有时候可以 也帮助我们可以支撑可以久一点。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也是来把上面的那个意思归纳。禁食的操练是你从世界的俗套被释放出来，从世界的俗套中被释放出来，意思我们一直这个世界的那个俗套那个 routine、那个时间表，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啊，走了又走了又走了，好像一个机器一样。那但是呢禁食就把这个时间表，这个沉默的或者沉闷的时间表呢把它打断了一下，然后把它打断了以后呢，就让我们得释放，然后去注意到一些关于神要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看第二点呢，来看看目的何在。第一点就是说非做不可吗？非做不可吗？然后我们也谈到这个禁食的定义。那目的何在呢？加尔文呢曾经这样说，他说禁食之蒙神应许呢，并不在乎它的本身的形式，乃在乎他所吐求的目的何在。意思是说形式是次要的，到底你为什么要禁食。我就归纳了禁食的目的有五个。第一个叫求帮助。基督徒当遇到人生很重大的事情，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或者心灵受压自己扛不起来，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更深更彻底的祷告，然后就透过禁食刻苦己心就可以专心来祷告。以斯帖禁食冒死去见王，大家很清楚也很熟悉的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可以算是这个以斯帖记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要拯救整个犹大人可以脱离这个哈曼的那个计谋。然后哈曼呢他这个恶人呢其实他的图谋就要把整个犹大人的这个族，来把他灭掉。所以莫迪改呢来到皇后以色列的面前，他就跟他说，他说焉知你得这个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所以这个就让以斯帖呢在神的面前呢好好的思考，到底他要不要配合神的计划来参与在其中。所以他后来呢应这个挑战，他就掌握这个时机，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跟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利去见王，我如果死就死吧。那这一番话呢，就是有一种慷慨就义的那一种的情怀。以斯帖呢，他知道自己靠自己呢也没有办法能够扭转乾坤，所以他要摩底改跟犹大人呢三天三夜禁食，然后他也知道自己需要跟宫女呢一起来禁食。他不但自己祷告还要禁食祷告，他不但自己要禁食祷告还要犹大人呢全部为他一起来禁食祷告。他说，我如果死就死吧。所以后来呢，我们看见神加他的力量，神帮助他，让他能够成为犹大人的一个英雄，拯救犹大人的就在以斯帖的这一番话的里面。另外我们看尼希米，他听到自己的国土那个城墙被火焚烧的情况还没有改善，所以呢他就跟这些来访的这些的犹大人呢，他就坐下这个哭泣，然后悲哀几天，然后在天上的神面前呢禁食祷告。然后第一章的第四到第十一节呢，就是讲到他的祷告。伟大的心灵呢，多半在危机的时候，他不会放弃。在危机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神托付给他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机会，神的百姓的光景，神的工作被弃置，神的名受羞辱，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一点的事情。那他在做事之前呢，他没有自己先去跑去跟人开会，并没有自己跑进去先见王，或者自己在那边呢筹算，没有，他一开始就禁食祷告而做出行动，因为他知道这样禁食祷告就可以配合神的计划，成就神的心意，然后他可以专心啊全意的来去仰望神，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要全人戒备来去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第二就是求引导，求引导，在特别重大事故的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就必须要寻找神的圣灵的引导。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前路茫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单的祷告，而是专心致意的来禁食祷告，然后让自己更看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还有他的指示，还有他给我们的方向。但以理呢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有事情显给他，然后指着一个大征战，他知道这个大征战要来临，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个意象，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悲伤三个七日，尾味没有我没有吃，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摸我的身，只等到满了三个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在面临这个寻求明白奥秘的时候，但以理他求神引导他。然后使徒们呢，他们在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安提阿教会我们知道是宣教的先锋，他们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圣灵就讲话引导他们，然后要他们呢派同工出去做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宣教的工作。于是他们就禁食祷告，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然后他们圣灵说了以后，他们还是禁食祷告，然后最后按手就打发了巴拿巴跟扫罗出去。这个叫做宣教的突破，必须要靠膝头上的功夫，意思也就是说，当你专注要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神
就会动他的圣功。今天圣灵同样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兴起这个差派人去宣教的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那个祷告等候那个精神有多少呢？如果我们为了宣教的发展而禁止祷告，这个是太美好的。宣教的工作并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去做就做的，乃是有一群的人在神的面前等候，然后寻求神的引导，然后在那个时候神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我们夫妇要从菲律宾要来美国来读书来牧养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就茫无头绪，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在菲律宾宣教11年，然后我就很想来到美国进修，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一天我们就进食来去寻求神的心意。有时候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特别在达拉斯牧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要有一连串的一些的系列的讲道，所以我讲过这个彼得生平，我讲过尼希米记，我也讲过这个雅各书，所以这些呢一系列的整个的聚会，我呢经常就会跟教会说我请2-3天的假那其实不是请假，乃是不做教会的那些行政的工作，然后我就躲起来，然后就把譬如说雅各书，我就把整个雅各书呢分段最基本的研究，然后就在那边用2-3天的时候把它分成若干段落，然后就成为我以后的那个讲道的大纲。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因为要专注，有时候就专注到一个地步连这个进食的那个心意可能都忘记了没了。然后有时候还没吃饭那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为着专注在某一件事上，你甚至废寝忘餐，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不过我们也顺便也提出来跟大家研究一下，禁食祷告跟祷告禁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人说哎呀海牧师，你这个问题也拿来问如果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那把它打发过去就好了。如果有不同前面的那个就是你祷告恒切不停到一个地步你以至于禁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先禁食，然后在这个期间里面呢来做祷告。禁食祷告呢是新约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合并的一种的说法，所以禁食先祷告在后。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求能力。求能力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人自然的能力呢不够用，然后不够应付，所以呢这个禁食祷告呢就是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叫无助感。无助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他，我们等候他，寻求他，让他给我们力量来去解决问题。马太福音第4章第1到第2节，主耶稣在出来侍奉之前呢被圣灵引导到旷野里面禁食40昼夜，然后受魔鬼的试探。那这个呢很清楚，那耶稣他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要禁食得能力来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如果您耶稣神的儿子在肉身的时候他都需要得能力来胜过试探，那更何况是你跟我呢？第二就是门徒有一个时候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个鬼呢？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信心有像芥菜种一样
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取，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出来的了。至于这一类鬼呢，如果不进食祷告，或者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这里说祷告进食，那我们已经在祷告的那个神学里面有讲过，就是有一些事情呢，神已经定规，非有足够的祷告，神不开始动工。那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引用过的一个经节，意思是说这个鬼啊太凶猛了，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去得到力量来去面对它。这个就是黑暗权势的一种的征战，我们需要进食祷告来去面对。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进食是不是使使徒或者使人呢得更有力量呢？是还是不是呢？如果你们要停下来，大家先做一个讨论也可以。如果大家都分散的话，那我们就

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对他呢一点功效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以这个为一种外表的一个仪文。工具虽然好，但是如果动机不正确，也无济于事。所以这个是否的一面哈。正的一面呢，我们知道耶稣说这一类鬼呢，非进食祷告就不出来。那有一些的情况需要足够的祷告，神才开始动工。我们也说了，多多的祷告多有力量，少有祷告少有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进食祷告，要配合我们心灵对神的那种的灵性的一个正确，那这个祷告是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而变得更有力量。好，第四叫求赦免，就是刻苦己心，悲伤哀恸的意思。它可以就表明一个人呢里面的那种的伤痛，坚定离罪的那种的意思。所以禁食也是一种的谦卑的表现。那在旧约里面呢，赎罪日呢，禁食他们就是要谦卑到神的面前，然后敞开自己的心门认罪，然后求神赦免，然后重新来归向神，走神给他的道路。大家也可能记得约拿呢，他去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再等40日，离离为必倾覆了。那他没有想象到神竟然给他来一次的城市的大复兴，到有100%的这个听众呢都悔改然后归向。那这个我相信很多布道家是梦寐以求的一个结果哈，因为全国从上到下，国王下到百姓，然后全城都悔改，甚至连牲畜都披麻蒙灰。然后3章第6节呢，就讲到这个离离围城啊的王呢，也下了宝座，脱了朝服，然后披上麻布，坐在灰尘，然后通告全城都要禁食祷告神，然后全城都要禁食来祷告神，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也不可以吃草，不可以喝水。哇，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哦？全城都禁食，然后有一个大规模的悔罪的行动，这个就表明他们的悔改是真诚的，悔改认罪。然后第二段呢，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第9章的，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他们读神的话语，读了一段时间了以后，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大概是从7月1号到第24号，他们听神的话，然后24日他们就聚集进食，穿上麻衣，头蒙灰尘，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跟祖宗的罪孽。这个认罪呢，是基于神的话语，我们很清楚了。这个认罪呢，也是一种的很彻底的来在神的面前悔过。太好了，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心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他们寻求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也自己省察，然后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自己的罪恶。啊，我们看了4个，求帮助，求引导，求能力，求赦免。第5呢，我称这个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所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道无求，品质高，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专注在神的面前呢，却忘了饮食啊，却因为要亲近神，其实有无所求呢，其实也有所求，就是要跟神之间呢有一种很亲切的一种的关系的建立。如果我们能够祷告到一个地步，然后进入神的韵律里面，

0: 啊，这个叫 rhythm 哈、啊，这个韵律呢，有时候很难讲。我觉得我们讲到的时候啊，也是有时候讲得好，有时候讲得不好。啊，你问我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可能两次预备的都差不多。啊，为什么有一次比较好呢？很可能就是祷告多一点。那为什么一次比较不好呢？就是可能那个韵律不在，就好像打球的人呢，他们经常就说，有些打球的人呢，有时候就打得好，有时候就打不好，有时候球技出人出神入化，但是有时候啊就糟糕的不得了。那这个叫韵律。如果一个人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啊，然后他就自然呢、啊、就明白神在他身上的那个韵律。总结呢，我们生活很多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我们可以进借身体的一些的食物，让灵魂呢得以苏醒，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的底下可以来更专注在神的面前。那进食有什么的效用呢？有什么效用？进食其实是一种的让身体恢复本位。那进食其实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的纪律。那祷告是灵里面的一个纪律。如果两个配合起来呢，一起操练呢，就会达到很高的那一种的效果。在进食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食物进到我们的肠胃，那器官消化器官呢，有机会就休息下来。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身体不需要花力气来去进行消化的工作，就可以给你灵里面有能力来去祷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在利未记16章那个地方赎罪日呢，他们要刻苦己心，就意味着他们要以灵魂的力量，灵里的力量来驾驭自己身体的力量。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那个意思。所以在进食的时候，你要认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灵是最终的指挥官。我们可以指挥我们的肉体来不吃饭，然后攻克己身，然后有力量来去面对这个更大的敌人，就是魔鬼。在攻克己身的过程里面，我们的思想呢就比较清晰，我们的重点呢也比较集中。进食的时候，身体进借食物，灵魂却得到食物的喂养。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好，它不单帮我们的身体恢复本位，也帮助我们专注跟领悟。主耶稣在这个选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祷告神，意思是说他是禁眠的祷告，通宵的祷告。为什么呢？他叫集中注意，他要集中注意，然后要思想清晰。我们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鼓励大家能够来试试这个进食祷告，同样会有这种的效果，然后灵里呢会比较清晰，我们的领悟力呢也比较敏感敏锐。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呢，从生物学的那个观点来去看这个事情，他这样说的。他说，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大量的血液哈，经由脑部的指挥流到胃部，帮助我们消化。但是他说，不吃的时候啊，就有大量的血液流到我们脑部，使脑发挥更大的功能。大家觉得这一番话是讲的很清楚啊？不管你怎么样看它，从生理的角度看，从灵理的角度看，进食呢都可以帮助增长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借着这样来去明辨是非，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更清楚看见神要引导我们的方向，然后做出明智的决定。 好，祷告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把它定位，到底这个是工具呢，还是我们的目标？那你觉得哪一个对呢？进食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为了进食而进食。法利赛人呢，就是为了进食而进食，他就把这个成为他的目标。进食其实就是一个配搭性的一个行动，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专注来祷告。再说，进食并不是用人的功劳来去换取神的喜悦。富士德他在这个灵命的操练礼赞的那本书，他说进食可以没有祷告的，进食可以没有祷告的。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属灵的操练的话，单单进食而没有祷告呢，这个好像有一点不足够。如果你进食可以默想，没有问题，你进食可以读经也没有问题啊。有些人读经读到一个地步就忘了吃饭啊，然后祷告这个忘了吃饭，然后进食以至于祷告等等呢，我觉得大家彼此的配合才比较有更大的意思。有一次在一个念神学的时候，老师就问课堂上的这些的神学生，谁有进食的经历呢？那我那看到同学举手，我就感到很惭愧，那个时候还很年轻。那所以呢，我自己就对自己说，我要立志要尝试一下进食的经历。所以我就决定呢，进食两天。我要进食两天。所以第一天呢，同学就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躲在宿舍来坚持要祷告。然后那种的滋味呢，实在是不容易。然后第二天呢，同学又在吃饭的时候，我也是告诉自己要坚持到底。那在祷告的时候有一点的试探，就是说哎呀算了吧，那就吃饭了，但是还是能够坚持过了。但是到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自己不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有筋疲力尽的那种感觉，就哎呀巴不得能够快一点，这个两天可以过去，然后第三天呢可以恢复吃饭。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进食根本一点都没有帮助。那这个呢就变成为了进食而进食。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身体呢并不是那么好，他不能不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进别的东西嘛，你可以还是吃没有问题。不要人家有我也要有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有时候制造到这一种的情况，就是你没有进食呢你就不属灵，是这样的情况。第二就是心态的问题，到底是在人的面前进食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啊？我们也说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主耶稣讲到进食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这个在进食的时候啊，脸上带着愁容，然后把脸呢弄得很难看啊，然后故意给人看见你是进食的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您，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必定会报答你。千万不要在进食的时候怕人家不知道，然后就搞出一个样子来，然后让人看见你就说哦，你曾经进食过哦，那种的感觉，千万不要。进食不是燃烧卡路里， 乃是燃烧我们的自我、骄傲与罪恶，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好，第三，那个底线，底线是什么呢？底线就是我们是所为呢，还是我们的所事呢？在以赛亚书58章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注意第三节哈，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这个是对神讲的。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这个是神回答，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天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悦纳的日子吗？意思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我们所事来得神的喜悦。以赛亚书第58章呢，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神的典章，向我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我。那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是令人好像很欣赏的一些的话。但是如果你再看58章的下面呢，你就会看见他们追问神，我们进食你为何看不见呢？那这些的话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心不正，心不正。他们的外表很不错，但是心不正。神用什么来去衡量我们的敬拜呢？是我们的生命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事多于我们的所为。用今天的话说，我们参加主日的崇拜，我们奉献，我们参加祷告会、分心会、培灵会但是这些都是天天寻求神嘛，对不对？乐意明白神的道嘛，对不对？但是下面的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不是逼迫工人呢？不连续饥饿的人呢？我们还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抢嘴呢？我们以宗教的善行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属灵人呢？这些都是神要我们好好来去思考的问题。有一位传道者呢，他在牧会的时候压力很大，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然后就是都很灰暗的声音，然后感到侍奉呢一点力量都没有，然后里面的有一种声音就是控诉他，你不配，你不能，也没有资格来继续当这个牧者的责任，所以心中就很懊恼。他很多次的祷告，每一次都没有力量可以突破。他心里有一个催逼，就是来一次进食祷告，所以他就请了两天假，然后就放下一切的杂事，专一来进食祷告。第一天他在神的面前自省更新，第二天呢，他求侍奉的力量，然后感谢神在他这一次的经历里面，他原来这个散漫的思潮的里面，再一次因为肚子饿把它集中回来，让圣灵可以管制他。所以他这两天呢，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对付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自己本身的问题其实是自我的骄傲，他不容许自己失败，他很多事情放不下，所以他祷告求神来对付他，然后并且他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两次的祷告的经历就成为他生命一个转捩点，然后是使他的生命再一次更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实际的问题， 那教会可以不可以策划一次的禁食祷告会呢？可以不可以呢？其实是可以的，可以的。那我觉得这种的这个固定的那些的禁食祷告会都是自发性的参加。又或者有时候教会遇到一个特别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一个姐妹生病，又或者是遇到这个周围有一些的灾难性临到，那么教会来主持一样的这样的禁食祷告是可以的。我觉得祷告呢，你可以organize 就可以主持，但是主持祷告呢，不能代替你里面的那个 agonize。 所以福星呢并不是主持而来的，福星是经过内心的那种的煎熬，内心的那种的呼喊而来的，那一种是真正的从自发内心里面出来的祷告，才真正的蒙神的喜悦。我盼望这一次跟大家讲这个禁食的这个，能够对你们有一点的帮助。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或忠心到死，让一切完全损失，只等到永活主的丰盛生命天天充满在你里。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巴中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当知道苦难对于我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我们所遇见的一切都是成就神旨意的过程。听众朋友，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愿神的话语都能帮助你存着欢喜忍耐的心智，等候那满有诸般慈爱的耶和华神。因为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韦氏词典把名声这个词定义为广为人知或者是广为人们所谈论的一种状态，这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总之，名声与被人们铭记有关。我喜欢一位匿名作者的说法，他在书中写道，当一个疯子幻想着自己成为你时，你就知道自己真的出名了。事实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那种被人记住的渴望，无论是被你所在的公司、同龄人、同学、朋友、父母所记住，还是被你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们记住，因为你希望他们记得偶尔给你打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我们都不希望被人遗忘，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想被人遗忘，难道不是吗？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罚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就在我服刑期间，我拿出小刀，在教室的墙上刻下了我的名字缩写，发誓让我的老师和学校记住我。显然，他们并没有记住。美国南北战争前夕，有一个名叫沃西·泰勒的富裕农场主，雇佣了一个名叫詹姆斯的年轻人，让他在夏天来他的农场干些杂活。詹姆斯白天挤牛奶、劈柴，晚上

伊泰勒变得更加富裕，他决定拆掉家里的旧谷仓，然后在原址上盖一座新的谷仓。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在35年前的那个夏天，詹姆斯在他睡觉的草棚里的一根梁子上刻下了他的全名，也就是詹姆斯·加菲尔德。此时此刻，他正是美国的总统。毫无疑问，在那个草棚里，詹姆斯一边刻字，一边说，我希望能够被所有的人铭记。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名人堂的背后，就是这种渴望被人记住，有被人铭记的理由，以及想要铭记那些值得被铭记之人的现象。可问题是，我们说的是哪个名人堂呢？如果我们有时间研究一下这个主题，你就会发现，我们脑海中浮现的这个名人堂，很可能是与我们关心的事情或者是人有关。事实上，我准备讲章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名人堂，比如国家橄榄球名人堂、国家棒球名人堂、国家篮球名人堂，包括女子篮球和男子篮球，国家曲棍球名人堂、国家拳击、大学橄榄球、游泳、保龄球、排球、长跑、摔跤、高尔夫球和自行车名人堂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值得纪念和表彰的名人堂，比如美国自行车名人堂、美国护士名人堂、国家妇女先锋名人堂、国家航空名人堂、肯尼迪宇航员名人堂、位于玛利亚·韦伯斯特故居内的拼布艺术家名人堂。此外还有摇滚名人堂、乡村音乐名人堂、福音音乐名人堂。对了，我发现甚至还有淡水钓鱼名人堂。当然了，有些喜欢钓鱼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确实应该有这个名人堂啊。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广告标语名人堂。2002年获奖的三条广告标语分别是肯德基的广告吮指原味，信息黄页的广告让您的手指带您行走，汉堡王的广告如您所愿，宝马汽车的广告终极驾驶机器。不过福特 F150 才应该是终极驾驶机器，只不过宝马公司不愿意承认罢了。对了，我开的就是这种车。不止于此，我还发现了国家玩具名人堂、国家发明家名人堂、科技名人堂，还有教师名人堂。我甚至还发现了国际小丑名人堂。瑞德·斯凯尔顿是首位正式入选这一名人堂的小丑演员。然后我还看到了美籍犹太人名人堂，里面有欧文·柏林、哈里·胡迪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美籍犹太人名人堂当中有一位特殊的入选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就是乌利亚·利维。他于1862年去世，生前他认为托马斯·杰弗逊是一位伟人，因为他塑造了一个共和国，可以让其中的人们自由地敬拜他们的神。在托马斯·杰弗逊去世的十年后，乌利亚·利维买下了杰弗逊生前破败不堪的庄园，他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对庄园进行了彻底的翻新和修复，他还买下了庄园周围12多亩的土地。当乌利亚·利维去世的时候，他留下遗嘱，把这座名为蒙迪塞洛的庄园留给了美国人民。他希望后世能保留托马斯·杰弗逊的故居和财产。目前看来，他确实做到了。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6章的经文时，我们会发现，
这其实

实就是一座蜀神名人堂的缩影，我们可以称之为忠心仆人名人堂。一个又一个名字入选了这个受人尊敬的信心殿堂，然而他们入选的原因却与世人所认为的大不相同。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神的灵感动他的仆人保罗，一连说出了几十个人的名字，从而使这些名字成为永垂不朽的伟大名字。当然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才华横溢、强壮有力、风趣幽默、天资卓越，或者是富有创造力，而是因为他们竭力保护神的家、财产和属神的事物，也就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赎买回来的教会。因此保罗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喊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大多数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有些是贵族，有些甚至是奴隶，他们的名字被永远刻在了圣经里。对于其中的很多人而言，保罗只是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也许有那么一两句简单的评语，但足以教导我们所有的人一些深刻、深邃、令人鼓舞的真理。下面我们就继续参观和学习这座忠心仆人名人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罗马书第16章有一个短语不断出现，它最先出现在了罗马书16章第二节的经文，为主，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了第三节，在基督耶稣里，第七节，在基督里，第八节，在主里面，第十节，在基督里，第十一节，在主里的，第十二节，为主，第十三节，在主。这些人之所以值得被铭记，首先是因为他们是信心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是罗马公民，但属于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轴心不是罗马，而是耶稣基督。罗马书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活在被神定罪中的人，这封书信的最后一章则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活在基督里的个人。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16章，看看那些被选入信心名人堂的忠心仆人都有哪些。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第5节后半节的经文，向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在亚细亚，包括菲拉铁菲、哥罗西、别加摩和以弗所等城市，归信基督的人有成千上万。然而，保罗永远都记得以拜尼土，因为他第一个对保罗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和个人的主，我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儿子，我只愿接受他的牺牲作为我罪孽的赎价。以拜尼土是初结的果子，这或许是出于神奇妙的旨意，因为尼拜尼土这个名字的希腊文是 Epainitos，意思是配得颂赞。毫无疑问，这个人的信主预示着福音将要广传开来，要使全世界无数的信徒发出对神的赞美，他们将在基督里找到救赎，将赞美归给神。以拜尼土是初结的果子，是头一个，但它只是一个开始。保罗在罗马书16章第6节接着说，又问玛利亚恩，他为你们多受劳苦。说实话，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个玛利亚。新约圣经当中至少提到了五个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现在又提到了这位名叫玛利亚的罗马信徒，但无论他是谁，他都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神的仆人，但很可能他已经筋疲力尽，甚至疲劳过度了。保罗在这里使用的劳苦这个希腊词，也可以被翻译为疲惫不堪、筋疲力竭、全力劳作。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四章六节也使用了这个词，他在那里写道，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这里用了同样的动词，表示耶稣那个时候也筋疲力尽了。当主耶稣让彼得和与他一起打鱼的人再次把网撒到水中时，彼得也用了这个词来回答主耶稣。彼得在路加福音五章五节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6章第六节也使用了同一个希腊动词，来表示玛利亚辛勤的劳作。我们对这个玛利亚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最终入选了忠心仆人名人堂。这并不是因为她完成了什么伟大的事迹，事实上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说她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无论她做的是什么，她都在竭力去做。这个动词通常指的是那种体力上的消耗，也就是说玛利亚每天早出晚归，或许他负责布置会场，负责会后清洁，然后锁门。不管怎么样，玛利亚的精神、勇气和决心是教会中绝大多数事物的支撑，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保罗在第七节接着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遗憾的是，我们很难确定这节经文中提到的第二个人的名字是尤尼亚，到底是男人的名字还是女人的名字。这里使用的名字是以宾格单数形式出现的，它既可以是女人的名字 Junia， 也可以是男人的名字 Junias 的缩写。有人认为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某个福音团队的成员。根据保罗所写的信息，我们确实知道关于他们的四件事情。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会发现保罗说他们比我先在基督里，也就是说他们在保罗得救之前就已经得救了。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里的使徒是那种广义层面上的使徒。事实上，尽管巴拿巴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他在使徒行传14章第4节也被称为使徒，因为在那个时候使徒的职分已经结束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广义层面的使徒通常指那些忠心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 Apostolos 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被差遣出去的人，或者是受委托的使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徒。这可以泛指所有受教会差遣或委托到未得之地传福音的人，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传教士或者是布道家。因此这两个人可能是一对宣教士夫妇，也可能是两位弟兄组织起来的宣教团队，推广福音的事业。保罗其实是在说他们是非常杰出的，他们在福音事工中出类拔萃。当保罗继续谈到亚多尼古和尤尼亚时，他还说他们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保罗说他们与我一同坐监。这里的字面意思是战俘，甚至是战争囚犯。由于使徒保罗在狱中度过了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
他们和保罗具体是在哪里作监呢？不过他们三个人显然在牢房里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他们三人都知道福音事业不亚于一场战争，因此保罗称他们为战友，保罗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们。除此之外，保罗还说他们是我亲属，这可能是指他们也是犹太人，或许他们也来自保罗所在的那个便雅悯支派。接下来保罗在第八节写道，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事实上，所亲爱的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了创世纪第22章的希腊文译本当中，当时神让亚伯拉罕上山献祭，神在创世纪22章第2节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施洗结束之后，圣父也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其中也用到了这个词。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当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提到安伯利时，也使用了同一个词。我有一本关于罗马书的犹太根源的注释书，作者是一位信主的犹太学者，他的名字是约瑟夫·舒兰。他在这节经文的注释当中提到，在一世纪的记录中，安伯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奴隶的名字。事实上，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多米提拉家族的一座古代地下墓穴当中。碑文清楚地表明，这个当时无比显赫的罗马名门，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是基督的跟随者。似乎安伯利是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仆人。在这个地下墓穴当中，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有一个装饰的无比华丽的坟墓，上面用加粗和装饰性的字体刻着安伯利这个名字。当时的罗马人有名字、中间名和姓氏，就像大多数延续了这个习俗的美国人一样，但奴隶就只有名字。然而那座精致的坟墓和加粗的字体表明，安伯利在教会以及在这个家族当中都是一个高贵受人尊敬的人。说实话，我很想读一读安伯利的传记。我们都知道，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在初期教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被完全消除了。一个信徒有可能既是某个家族的奴隶，同时又是某间教会的领袖。保罗在第九节继续写道，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尔巴奴的希腊名字是 Urbanos， 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有礼貌，由此衍生出了 Urbane 这个英文单词，意思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每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父母都巴不得自己的孩子举止优雅、彬彬有礼。这就是为什么父母在敲门或开门前都要轻声但是很严厉地嘱咐孩子们说，好了，从现在开始要有礼貌，要注意你们的言行举止。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我可从来都没有和我的孩子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建议你，我们知道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不过你真的应该试试。尔巴奴有可能是一个有地位、有较高社会身份的人，但保罗有意提到的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而是他的仆人身份。保罗写道，尔巴奴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同工。当保罗说同工这个词的时候，这和他在
罗马书16章第三节提到百基拉和雅居拉时用到的词是一样的。同样的，保罗将尔巴奴写进了罗马书第16章，并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或者是身份，而是因为他与保罗他们并肩作战，给他们提供帮助。他喜欢帮助人，他以乐于助人而闻名。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尔巴奴总是咧着嘴笑，就像那个老广告里的小女孩一样。他和妈妈一起用摇摇烤为爸爸准备晚餐。尔巴奴进入信心名人堂的口号很可能是：天父，这是我的摇摇烤 shake and bake， 我帮忙了。如果有人问他，你今天都做了什么呀，尔巴奴？我给教会帮忙了。那你平时都会做些什么呢？我会四处看看有没有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帮忙。尔巴奴就是因为乐于助人而被列入了信心名人堂。保罗在第九节的后半节说，又问我亲爱的士大古安。保罗再次用了所亲爱的这个美妙温柔的词来称呼士大古弟兄。接下来保罗在第十节的前半节说，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总的来说，亚比利是被认可的，因为他经过了试验。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也使用了这个词，来指那些属灵生命成熟的信徒，也就是那些对灵命软弱的弟兄的良心非常敏感的信徒。为了保护那些灵命软弱的信徒不犯罪，这些信徒甘愿放弃他们自己的一些权益。也许亚比利就是那种在处理模棱两可的事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也使用了这个词，他在那里写道，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里的有经验同罗马书16章10节的经过试验是同一个词。也许亚比利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懂得在教会冲突当中以智慧和成熟的生命来做出回应。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些事情正在引起分裂和动乱。保罗其实是在说，这是识别新的领袖，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信徒的绝佳机会。他们会以恩典、策略和洞察力来应对冲突，而那些不成熟的信徒只会为教会分裂火上浇油。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同孝敬父母，一同教养儿女，一同处理家务，钱财人际关系。那做丈夫呢，做爱的领导，要养家保护，做榜样，做牺牲，像耶稣的榜样，来怎么样来做一个领导，就是存心谦卑，然后变成人的样式，那种的谦卑来顺服神的，就是而不是在家里高高在上，乃是在属灵的里面带头做榜样，做保护。那妻子就是辅助顺服，这种现在都不适合什么料理家务，爱丈夫爱儿女待人有恩，现在人家说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不是了。现在因为很多妻子也需要工作来帮补家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更需要丈夫的了解，所有的教养孩子是一起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也是有限。如果说我提过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因为教养孩子非常非常累的事情，是非常劳累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教养孩子很大的个问题，就是时间，没有时间教养孩子，没有精力教养孩子，但是事实上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所以是每一家总是要有人注重孩子的事情，不能两个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这样子孩子是很受亏损的。好，这个现在这关于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那他在神顺服神的里头来扮演每个人的角色，在这样子对孩子来说，孩子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可以长大。好，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亲子的关系。现在亲子的关系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父母亲这个权柄的问题。刚刚我说过，神是托付父母来管教孩子，那神对儿女们的教训是什么？你们看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是说什么？那条诫命是什么？对儿女的教导是什么？对儿女，你们知道神对儿女的教育是什么？教导孝敬父母，是不是孝敬父母？所以这个神对儿女没有说其他的，只要他们孝在主里孝敬，有孝敬父母。那对父母的教训是什么？这里以父在箴言在生命记第六章、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九节都是吩咐，在这里几节经节里面，所以父母的对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所谓吩咐就是说指导他 in charge， 这是非常重要。现在是孩子吩咐父母，那又分用什么来吩咐呢？什么教导呢？亲子的关系是用神的道，所以他说在主里。那我们今天总结，大家看到，那谈到教养儿女这三个关系，是要在主里的关系。这主里的关系用什么样来维持呢？我想请大家看，能够维持下去，在圣经的教导里面，他的。我们这维持家庭关系持续是需要从一个神圣的立约，就是我们是在神面前立的这个婚姻的约，然后在这个约里面呢，借着这样的关系持续下去，夫妻也是这样。那我们对儿女呢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先要有一个 commitment， 我们对这个家庭，就是今天牧师说回到家里来， focus on the family， 我们要 return to home， 因为我们的心对世界对这些我们更 commit。 但是第一个我们都回到这个尾声，就像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来爱我们，他主动的来爱我们，来拣选我们。那我们今天爱孩子不是靠他们可爱的时候好玩的时候爱，乃是在这些很多我们使我们要付代价的，做父母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常常都想生孩子有后代，可是有没有想到我们这其中的代价，这是一个爱的代价，是 commitment。 不管孩子听不听话，不管孩子淘不淘气，不管孩子将来养不养我们，我们这是要 commit， 主动的爱他们，这才能够经过一些很多的难关跟风暴。然后这是一个恩典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会得罪我们的孩子，讲话发脾气，或者夫妻，但是我们懂不懂得饶恕，会说 I'm sorry。 那孩子也要学习怎么 forgive。 然后我们懂不得对我们的上一代在我们心中造成的创伤，就是 forgive forget， 就是过去都过去，在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这个所有的牵扯锁链都断掉了，然后我们用神的方法来开始我们这个新的家庭，新的方式的这种关系，是在饶恕与被饶恕的气氛里天天都需要操练的，这个关系才会继续下去。第三个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是 empower， 帮助我们的孩子做好的决定，帮助我们的孩子发挥他最大的 potential， 是一种服侍，跟神同工服侍，使我们的孩子成功，而不是说要我们的孩子表现得好，使我自己觉得光荣或是怎么样，乃是为儿女的好。所以很多因为有那个最近的 US News 还是什么讲，是不是有刘慧琪有 email 给你们看，你上面你们知不知道，他说了一个 say no， 当你可以说 yes 的时候，当你对孩子可以说 yes 而要 say no 是多么的难，是不是？就是我很容易用一块糖，又买件衣服，买个他喜欢的东西，让大家平安喜乐，让他喜欢我，而忍住不买，而我有那个钱，穷的时候可以，对不对？现在你太容易满足他们说 yes， 而你那个时候要 say no 的时候，而是为他的好，那就是服侍，而不是这个服侍就是使这件事情我为什么 say no， 我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这么做，虽然不顺他的心，是为他的好，而我要忍住，这是服侍。还有这个亲密，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认识，不，很多事情发生问题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孩子，不认识我们的配偶，所以觉得我们教了没效果或者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够认识，不够了解，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不是他的他，所以问题就是产生在这里，这个关系已经破裂了，或者我们没有接受，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接受，然后整个的这个教养孩童的基础呢，是其实是彰显神的公义与慈爱在父母的亲子关系里头。除非我们有神，除非我们懂得神的爱，懂得神的恩典，饶恕与神和好，我们就很难学校用支取这种恩典圣灵的能力，有这样的爱在家里互动。这我们的关系是刚刚四个原则互动可以一直维持。你们大家我们一起不要看，我们大家一起说，第一个是什么？爱与被爱。第二呢？饶恕与被饶恕。第三呢？服侍与被服侍。第四呢？认识与被认识。在这种的天天的关系里互动，就越来发生一个冲突，我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哎呀，我了解了，我的孩子原来是这个个性的，你说是不是要 celebrate， 要，这是喜乐的事情。所以一件觉得不如意的事，不好的事，不好的结果，不好的表现，我们就生气，我们的反应一来说感谢主，我真的我怎么不知道他，我天天做了十年都做错了，现在好在发生这件事情让我认识我的孩子，你说是不是要感谢主？这个认识很重要，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感谢主，是给我们认识我们孩子的机会，认识自己的机会。好， 除非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有神给我们的这种恩典，有 power 来愿意了解，愿意接纳。这里讲，你看，当我们的孩子呢，得到我们的 appreciate 接纳是 the bottom 最基本。当我们的孩，因为我们认识他了，我们接受他就是这个料子，这块料，我们 totally accept 很重要。就像主耶稣 accept 我这个罪人，对不对？我们不明白这个接纳 unconditional 接纳的，我们已经定规哦，要乖乖听话 ，yes yes 是好孩子，我们已经把这个放进去。他跟你问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说，哎，你怎么不尊重我？事实上，哇，你这孩子是有思想的。为这个感谢主，尤其 teenager 的时候，我常常跟父母说，感谢主，他有跟你不同的意见。什么都跟你一样的话，他是个笨蛋。那以后出去都 follow 别人走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感谢主，他跟你意见不同，你不要硬强调哦，我是爸爸，你是儿子。好，所以先要接纳，然后要 appreciate， 你要让他觉得他是 unique， 他是不同的，他是特别的、特殊的。然后你还要表达，这就是我们缺乏的了。我们中国人很不爱讲表达的，很不爱讲，他是肉麻，是不是？中国人说，哎呀，一家人还讲那一套。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 culture。我们的孩子出门很多人会夸奖他的，就他可是回到家没有听到话，所以他就是隔壁邻居，他说人家得 B 他妈妈都 hug 他，我得 A 你还说嫌不好，是不是？所以你这个 appreciation 你要有 caring words， 然后你还要 develop， 你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 lovable，你要觉得他是 lovable， 他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人，然后你还有 availability， 你他需要你的时候，你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还要愿意帮助你。比如说碍事儿，小孩懂什么，他来帮忙的时候你弄了一下就弄好了，你碍事，你还有是他如果摆得不好，你说 it's fine， 他你就是讲，哎，你很好，这样子做得可以，所以这些是基本。然后呢，就是 accountability， 就是负责任了。你有了这个爱的基础了，神给我们的 authority， 就是说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我们 in charge， 在这个家里，神把孩子交给我们 in charge， 而不做一个 follower， 不是小孩在家里做霸王。然后你这个权柄是从哪来的？是从神给的。所以当父亲 say no 的时候，孩子要听，但是你要在主里头 say no。 所以当你 accountable， 你父母亲负责任的时候呢，这孩子就有安全感。这个 authority 除了神给你的，也是你自己执行的权柄，执行的那个 moment产生小孩对你的尊重。所以这种在这样的情况呢，就活活的在一个家里呢，就表现了什么神的什么公义和爱。当你这个权柄是做什么的？是制定范围、家规，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做。当你 reinforce 的时候，你去执行的时候呢，你就是那个做权柄的代理人了。如果你制定的家规不管不理，你还是没有 authority， 还是没有 authority， 就是那个权柄。不，这个这里所谓的权柄不是做孩子的主宰，乃是在他上帝教给我们的范围里头教他怎么 behave， 怎么按照神的道。我举一个例，譬如讲偷盗吧。如果一个孩子第一次他从学校回来，你看见他书包里摆了东西，你这个时候怎么来表现？怎么来？不是表现，怎么来处理？你是偷的，假装不知道吗？上帝把他交在这，你发现了这件事情，第一次你发现，那你是怎么样？ First thing， 你不要想，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做小偷？往坏处想，或者哭，还有的人哭，他说，哎呀，我现在哭。事实上，我们每个孩子从小有可能去 shopping 拉个东西，他不是偷，他只是没有就带回来，他在小学再拿那是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是 要用权柄分辨是非，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 authority， 我们一定要表达。当我们不表达，在他这种做不对的事情，因为圣经上十条诫命里面讲不可偷盗，所以我们是要教圣经的道，那我们就要用什么方法教，那是以后再讲的。就是说，我是讲怎么让小孩知道你是权柄，你要遵守神的道来执行，但是怎么个执行法子来让孩子知道你是掌权的，是在家里指导他的。好，这就是讲我们接着三个重要的关系。这个总结来说，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跟神的关系。因为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好父母，是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的孩子也是有罪的。我们都知道，好，我们会看出我们孩子的缺点，可我们的孩子会看出我们的缺点，但是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我们自己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夫妻的关系也要神的调和，然后才能开始讲 parenting。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5月15日，我是一个学生。参考经文：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在人生的最初20年中，大部分人都是学生。我们在那段期间得到的教导，为我们提供了过奉献生活所需要的基础。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也是学生。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在救主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我们需要不断吸取神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被他灵的能力改造，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教导我们认识神的真理和智慧。我们天天都需要靠主和圣灵行事，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在任何地方都不断与人分享他的爱。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一个人正在散步，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拾取一些小石子。他虽然见不到任何人，但那声音却不断说，拾取一些小石子，把它们放在你的口袋里，明天你便会感到又快乐又后悔了。这人感到很困惑，他心想，照着做又何妨呢？于是他便拾了几块小石子，把它们放在口袋里。第二天他发觉他们都变成了钻石。他庆幸他拾取了一些小石子，但他也后悔没有拾取更多。同样，研读神的话语或许不会及时见到益处，然而久而久之，小片的真理和智慧会变为珍贵的宝藏，成为我们生命中数之不尽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作为教师的主，求你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愿你话语的真理改造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好让我们能在你的智慧中成长。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BBN 的施工由三部分组成，广播、广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在过去的十年，通过收听广播和访问福音聊天室而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数超过了800位，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BBN 是 100% 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听众朋友所奉献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施工上面。如果你也愿意与神同工，加入到这个奉献的队伍里面，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或者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的同工知道。谢谢你的慷慨，让神的国度扩张，让人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您分享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愿新的一年，神的恩典话语也带领你每天走平安的每一步。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现在很多人都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生活的大战争，那么但是今天的信息中我们会学到，重要的不是变得更强壮，看起来更聪明，而是把征战交给神。我们目前的查经系列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约书亚还有以色列人从分开的约旦河中间走过，他们在耶利哥的东边扎营，准备要赢得这块地。城墙又高又厚，没有人出入。今天节目中，向天牧师要我们仔细看看我们生命中的城墙，您正面临什么样的耶利哥城呢？请翻开圣经约书亚记，向天牧师要传讲的题目是望着城墙倒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要来念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几处经文。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请你翻到这里，我们一起预备心来明白这些城墙是如何倒塌的。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五节，请你翻到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五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我们再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我们再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我们再看二十七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在我们要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以前，请你和我一起安静几分钟，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吵杂、计划各样的活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这一段安静学习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父神，谢谢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看着你的作为，心里真是敬畏你，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我们聆听你的真理，也不是为了别人，我们完全需要你，倚靠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一浪子，就是外人，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会逃避你，而不是走向你。我们这种行为已经多得数不清了。主啊，靠着我们的力气，我们会怀着错误的念头，我们会做错事情，说错话，用错方法，选错时间。但幸好你介入了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带向十字架，让我们承认自己是走投无路的，我们完全需要赦免和拯救的。所以主啊，你走进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现在父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今天的信息，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一场最不寻常的征战，并且得着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胜利，让所有的人都明白神就是神，你用不寻常的作为来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父神，谢谢你，你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你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今天我们要面对许多的征战，许多的苦难，许多的需要。主啊，我们承认如果没有了你，我们是根本赢不了的，我们也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把自己交给你，我们专心的聆听你所要说的话，我们也愿意顺服你的差遣，让你按自己的喜悦来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信息是要送给所有面对大征战的人，
换一个方式说，我要把这一篇的信息送给曾经面对大征战的人，或者是现在正陷入到大征战的人，或是在不久的将来要进入到大征战的人。可能这个情况对你是很不利的，不管你的对手是谁，是什么东西，你并没有他那么样的强壮、稳固、聪明。这个对手可能是你工作上的某一个人，或是你以前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前夫、前妻，可能是一种状况，例如可能是烟，可能是毒，可能是酒，可能是色、上瘾等等的症状。这是一场征战，你备受威胁，你认为除非你使尽全力，或者是比对手更聪明，才有机会占上风。你比对手对方软弱，而且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形局面，很有可能就会失败。但你必须要赢，所以有很大的风险。今天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学错了打仗的方法。我们从小就学会比力气，如果对手是很强壮的，那么我们就要来更强壮。如果他是很聪明的，我们就要比他更聪明，因为毕竟你是靠着势力强大来压倒对方的，而不是靠着胆小害怕来战胜对方。所以除非我们用神的方法，否则就只有这条路了。当你用神的方法，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策略。你必须要学会一套全新的规则，而且神是专门应付不可能的任务的。所以请你注意听哦，不要漏到这一点哈。神是专门应付不可能的任务的，就是当你被压倒、被威胁、被比下去，人数比不上别人多，成就比不上别人高，肌肉比不上别人强，头脑比不上别人聪明的时候，神才能够用他的方法来赢得胜利的，并且得着荣耀的。所以你注意哦，听众朋友，这不只是一篇讲道，更是生活的真理。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没有听过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我要透过另外一段的经文来谈一谈这场耶利哥的战役，在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带领这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攻占攻陷耶利哥城这样的一个战役。首先请你翻到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旧约，以赛亚书56章，最后我们要再回头看一看这场耶利哥的战役。好，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请你记得两句话哈。第一，有了神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有了神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第二，因为有神，所以表面的印象就并不重要。我再重复一次哦。有了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有了神，所以表面的印象都不重要，表面印象都不重要了。不知道我们多久才学会这两个真理啊。所以现在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第十章第三节。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当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走出去开车，我们就是在血气中行事。当我们抬起脚来走路，打开车门，坐进车子里面，开车去吃饭的地方，或者是开车回家，当我们在家里面休息，做各样的家庭里面活动，我们都是运用到我们血气的身体，血气的方法来生活。所以我们是在血气中行事。不过呢，如果是讲到要征战，那么我们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讲到了生活，我们是凭着我们的天然本能，但讲到了征战，我们就不是凭着天然本能。如果你凭着本能，即使你本来以为自己会赢的，最后一定会输的。所以我们看保罗继续在第四节，他就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看到这句话就很喜乐哈，神很喜欢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我说的敌人、对手，不管那是什么东西的情况，神都是很喜欢去攻破那个坚固的营垒。但神不是使用属血气的方法，我们则是比较熟悉属血气的方法，别人打我一拳，我就回他两拳，
别人骂我一句，我就回他两句；别人踩我一脚，我就要踹他两脚。你看，这就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本能啊！我们都受过这种训练，不是在家里面，就是在军队里面，要不然就是在商场上，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狗咬狗、人吃人的世界。如果你不争取你自己的权利，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进。所以在某些环境当中，也许是真的，但我讲的是属灵的征战，是生活当中更深的一个征战，更关系的征战。当我们发现自己面对巨大的不可能，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不凭着血气来争。

有的时候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好，神的指示好像很荒谬，让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章。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住在另外一个领域当中，他的游戏规则是属于另外一个空间的，他做事的原则不是这个世界所熟悉的那一套，所以神的道路高过这个世界，神的方法是超过血气的。当我们完全被压垮，被吓倒，人数比不上别人多，肌肉比不上别人强，这个时候神最精彩的胜仗就要上场了。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7章那个以拉谷之役，在以色列的军队当中没有人敢挑战那个巨人歌利亚，那个高大强壮的人，因为他的身高将近3公尺，是从非利士地所来的一个可怕的角色。你知道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大概1米多，最多打篮球的那些篮球的选手国手可能有2米左右2公尺左右，但是从来没有这么3公尺这么高的人。他辱骂永生神的军队，连带头做领袖的这个扫罗王，以色列的扫罗王也不敢出去迎战这个巨人歌利亚。最后呢，终于有一个不满20岁的一个牧羊的一个小孩子出现了，他用甩石机还用那个小石头就打败了这个巨人。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射手。大卫迎战歌利亚的时候，他就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常说有的时候可能在教主日学或者是在一些聚会当中，我们会常常说，哎，大卫打赢了这场战争。其实不是大卫，听众朋友，不是大卫，是谁？是神，是神打赢了这场仗。神在战场上使用大卫，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这个牧羊小伙子来挑战这个巨人，他们吓得是目瞪口呆。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胜算是很重要，表面势力更是一切的。所以他们才要这个大卫，要刚开始的时候要他穿上那个扫罗王的那个盔甲，你还记得吗？这个大卫穿不惯因为太大了嘛，因为他只是个小孩子，对不对？穿不惯那么大的那个将军的那个盔甲，所以后来他就干脆都脱掉了，他说不要，我穿戴不这些不能走啊，因为素来没有穿惯过嘛。所以你看他什么都没有穿，什么抵挡的都没有，直接就去迎战歌利亚。胜算不重要，表面势力也不重要，当神要透过我们来打一场胜仗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管什么胜算或什么表面的势力的。现在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这么说，约书亚战胜耶利哥，约书亚战胜耶利哥，耶利哥城墙倒塌。其实这错的约书亚没有打这场仗，他只是绕着城墙去走，然后他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了。虽然他们的胜算不大，大家都看得出来势力是非常悬殊的，照理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战胜迦南人的，但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仔细的听号角的声音，大声的呼喊以后，就看着整座耶利哥城，整座城市就落入到神大能的手中。令人惊讶的就是，神没有吩咐以色列人去使用任何一种武器，他们只有羊角所做成的号角，还有嘴巴的呼喊。他们只是绕行那个城墙，他们只是吹响号角，然后用力大声的呼喊，城墙就这么倒塌了，夷为平地了。听众朋友，你想这种策略从哪里来呢？第五章的最后三节就是第六章这场胜仗的秘密这三节经文很容易就被忽略了，因为重点常常都是放在这个战争的场面上面。但是我们不知道，当约书亚在某一个安静的地方单独的遇见了一位陌生人，他就预备好了要征战了。所以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13节约书亚记的5章13节，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约书亚他没有看过他，这个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相信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以前显现在这个地上，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常常出现在旧约的一些场景当中。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正在思考怎么样进攻耶利哥的计划，所以他在里面观察城墙，知道那个是很难跨越的一个障碍。有一些考古学家他们就说，这道墙是双层的，两层的，可以容纳这个两辆的马车在这个城墙上是齐头并进的，所以它可不是什么薄弱的石墙哈，而是一道巨大的建筑物，而且它的城门呢是紧紧的关闭着。好，我们在第六章第一节就看到约书亚研究这道城墙，当他走出去突然看到有一个陌生人手里面就拿着一把刀，于是约书亚他就问说，你是朋友还是敌人呢？第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你看，约书亚他凭着天生的敏锐还有摩西的教导，他就知道这个耶利哥的城墙根本就比不上眼前这位元帅的尊严威严了不起。约书亚向他俯伏跪拜，成为他的仆人，遵行他的吩咐。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对约书亚说的话正是当初摩西看见没有烧坏的荆棘的时候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是圣洁的，你正站在永生神的面前，所以把你脚上的鞋给脱下来。我相信约书亚他马上就脱下来了，他就专心聆听神的一个征战的计划。第六章的这个计划就是神在第五章结尾为约书亚他所设计的，我们到第六章就会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所以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下如何把这段经文应用在生活当中。你必须要花时间与神是独处，单独的相处，你才能够用神的方法来打神的仗的。当你与神单独相处，他就可以奇妙的打破你的骄傲，然后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脱下鞋子成为他的仆人，并且向你启示他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是很奇怪的。有一位作家他叫做 Donald Campbell， 这是一个外国的作家，在他有一本书叫做没有时间选择中立，没有时间选择中立，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写到，这个对约书亚来说呢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验。他原本是期待以色列和迦南军队之间这场仗是属于他的，属于约书亚的这场战争，但是后来他面对面遇见了他的元帅，他才明白原来这场仗根本就是属于神的，征服迦南是神的战争，而他只是神的仆人。约书亚的责任不是去打赢这场战争，而是单单的让自己和百姓成为真正元帅的仆人啊。听众朋友，这就是你和神独处的时候你所要学到的事情。可能你满脑子想着都是眼前这场仗，哎呀，不知道什么样子。当你和神独处，得到了他的信息，神的信息会大大的对付你的骄傲，你的自我防卫，你的惧怕和你对胜算的担心。我想当约书亚面对面遇见了神，一切的担心，一切的害怕就都消失了，一切的怀疑都不见了，他已经预备好要聆听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好像现在的你一样了。神对他说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哈！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要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要用一种最不寻常的方法来完成的，我要彻底去打败迦南人，我要使他们的城墙在你的面前眼前全部都倒下来，
我所用的方法会让他们嘲笑，让他们鄙视，但是呢，他们将会全部都被杀个措手不及啊。听众朋友，你看，这个通常就是神做事的方法。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他会出其不意的就打败敌人。虽然敌人期待一场好像你来我往这种征战打仗这种战争一样，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征战，而是一股比他们或者是千百个他们更强大的势力。第六章，为了要让你知道这是个强劲的敌人，约书亚所面临的这个耶利哥城，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听众朋友，很精彩吧，哈，这个信息还没有结束哈。这个信息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完成，并且来完成这个信息哈。欢迎你继续的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下一次的节目所为您播出。听众朋友，不晓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很艰难的一些处境，就好像约书亚这次所遇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功课，千万不要把它只看成好像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哈。你会说，哎呀，像那牧师啊，那个已经发生在几千年前老掉牙的圣经故事了。绝对不是的。我要很严肃地告诉你，这一位当年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神，今天仍然活在我们当中，就活在你的身边的。你有什么困难吗？你有什么征战吗？你有什么好像难关城墙越不过去吗？你告诉他，由他来率领你打这一场胜仗，相信他，他绝对可以为你办到。好，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写来每一封信我都收到，我也都看到，不论是电子邮件一般的平信好，我都收到了，我都得到很大的鼓励，我也都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每一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的收听，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向天牧师要帮助我们踏出信心还有行动的新步伐。那么今天的题目他讲论的是望着城墙倒塌，这句话也正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我们每天的目标就是帮助听众朋友透过学习神的话语来实践真理。若是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您蛮有收获，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来信，所以期待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您在收听之后您自己的心得感想。就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哦，再会。

0: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1: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2: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砍呢，要砍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砍，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生命之书，人体的生命密码解析实验已经宣布大功告成。这个划时代的研究计划超过当年原子弹的计划，更远超过人类登陆月球的大计划，十年之内超前完成。这个生命密码说穿了就是 DNA 不同的排列组合，它直接影响了人的遗传、健康、病患。通过了这35万多个生命密码的解析，科学家可以找到很多病的病变，进而找到根治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大的制药公司啊，每年要花几千万美金来取得这一个生命密码的资料使用权。再者说了，这个生命密码也许能够帮助人找到人衰老的原因。如果说能够改变它的密码结构，或者输入新的号码，说不定啊，连人的衰老都可以阻止或者延缓下来。怪不然有人干脆直接称这个生命密码就是生命之书 Book of Life。 其实圣经里头也提到了生命之书，中文圣经翻译为生命册。如果说生命密码可以延缓人的老化，使得人在地上的时间活得延长，那么圣经里头的生命册就是有关人的永恒问题。圣经说，凡是人的生命记在生命册上的，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你就可以永远与上帝同在。如果你的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要永远离神远远的，在地狱

0: 科学家认定了人类都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这个发现对于科学家们可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然而圣经几千年以前早就这样记载了，是吧？怪不然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比方啊，说在真理的巨山前，科学家们不断努力地攀登啊攀登啊，等他们好不容易到达山顶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神学家们已经恭候多时了。今天耶稣基督的信徒啊，咱们对于圣经的信心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不是可靠，那更是重要的。感谢上帝，尽管科学不断的进步，它并不以这个圣经为敌人，相反的，它越发的证明圣经的可靠。感谢上帝，圣经是可靠的，因为它来自于一个可靠的上帝。我们将信心放在他身上的，必不羞愧。这是我的心底话。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9:8，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8到9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8到9节。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我们要为你播出《母亲，母亲，我爱你》。

感谢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我们为你选播的是《母亲母亲我爱你》。母亲节已经设立了100多年，愿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来纪念母亲，爱护母亲。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长久忍耐。经文：耶利米书15:15，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面临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心里面大声呼喊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呢？当哈巴谷看到以色列被巴比伦人惩罚的时候，他发出过同样的恳求。他大声疾呼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圣经谈到长久忍耐的时候，通常是指上帝对他的子民那种仁慈的忍耐，但他不是软弱，也不是没有能力介入和立即施行审判，只是因为上帝对你满有慈爱和忍耐。千万不要以为他永远不理会那些错误的行为。保罗说，我们应当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感谢神，因他的长久忍耐而感谢他。同时也要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就是上帝。不管这个世界看起来多么的荒唐和疯狂，上帝都是最终的掌权者。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借着因特网与你一起赞美我们的神。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诗篇第147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在第四第五节，诗人说他数点新朽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愿今天我们的福音广播就帮助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诗篇34篇第8节，诗人这样写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听众朋友，你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吗？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以认识神为乐呢？还是以认识神以外的一切东西为乐？盼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在这个节目里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话语。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伯记37章21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

云彩点缀了世界的美丽。天上如果永远是蔚蓝一片，缺少了变幻多端的云彩美景，地球也会失去常态，变成一片单调。人生有时也有云彩照下来，有时阴暗，有时却灿烂宜人，有时漆黑如夜，但任何一种云都有它的光明面。所谓我把红放在云彩中，如果我们能从另一个方向去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云彩静浮如波涛，高耸如阿尔卑斯山的峰峦。与它们所遮蔽的光明中，我们将惊叹它们的灿烂与美丽。我们在地上抬头看见的是它向下的一面，谁能从整个的云间居于云端之上，给我们描述那照耀着的云峰云谷的光明呢？每一粒使生命滋长的水分，不也都是云给我们带来的吗？

亲爱的朋友，世事多变，在如今这个高楼大厦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懂得云的美丽。其实每一片云都是非常美丽的，虽然有时空中罩着乌云，又黑又暗，无美可言，反令人志灰气短，但是事关云的另一面依旧是光明灿烂。神的孩子啊，使你痛心的遭遇，使你流泪的难处，都是你凌晨中的乌云。你若从地上望上去，果然是又黑又暗。可是你若从与基督同坐的天上望下来，你就会看见你所惧怕的乌云正是光明无比、美丽绝伦的彩云，宇宙中少有的装饰物。看了以后，也许你会兴高采烈，忘记所有的疲惫和沮丧了。你只要知道，在神的清风之前，云彩永远是在来来去去的。

亲爱的朋友，无论是乌云密布，还是阳光灿烂，让我们每一天都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安然度过。

安然过这首曲的作者是柯安琪，出生在美国的加州洛杉矶。他生性乐观积极，万事总往好处设想，在失望中他能够另觅途径，从而反败为胜。但是当他走过流泪谷，几近迷失时，幸好有良友的劝导，他才回归于神。柯安琪初出道时，曾领导一群年轻人组成使徒合唱团，巡回在小教会现场，靠着斐博的爱心捐献作为合唱团的经费，经常入不敷出，而遭到团员的埋怨。可他总是一笑置之，虽然经济拮据，却精神愉快。1971年，使徒合唱团已经稍具声名，他们开了一辆旅行车，全时间往各地现场。这时，柯安琪爱上了一位时常和他合唱的女团员，他认为这位女团员是神为他预备的最佳伴侣。他买了一枚戒指，准备在适当时机向她求婚。那次他们在北加州有3天的演唱，而那位女团员却突然无故缺席了2天。第3天，她容光焕发地出现了，她把大家叫在一起，当众宣布她要结婚了。前2天因为与未婚夫筹划婚事而不客前来。听到这个消息，柯安琪摸着口袋里的戒指，几乎崩溃，悲痛欲绝。一向乐观的他跌入了黑暗的深渊。那天演唱会后，他一言不发，独自不停地驾车5小时返回洛杉矶家里。他要孤独，他不想再继续这个合唱团，并准备取消一切的行程。当他走入起居室时，听到电话铃声，是他的好友艾皮打电话给他。艾皮是洛杉矶天使棒球队的球员，他对柯安琪说：“我有感动，要为你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柯安琪告诉他他的绝望。两人深入交谈后，艾皮对柯安琪说：“神会带你走过荒芜的幽谷，到有清新绿草的山顶。”放下电话后数分钟，柯安琪坐在琴旁，想到好友的劝勉，流着泪，边唱边弹地做了《安然过》的第1、第2节。他求神赐他第3节。3个星期后，1971年的2月9号清晨5点，洛杉矶大地震，64人丧命，损失惨重。柯安琪家中一切平安，于是他心怀感恩地完成了第3节。失恋之痛虽在他心上留下了难忘的烙印，但神带领他安然度过，继续走侍奉的道路。不久，柯安琪和使徒合唱团获卡马各赏识，经他推荐进军好莱坞，并在国内外著名的音乐厅献唱。柯安琪是现代福音诗歌的先锋，他荣获6次葛莱美奖，3次盛世的歌奖，并在1985年得到奥斯卡最佳原作金像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依靠主。神带领柯安琪走过流泪谷，也同样借这首诗歌安慰我们，当我们经过流泪谷的时候。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学习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在上次的学习里面，我们注意到了在罗马书的第七章14到27节当中，我这个非常有深意的词总共出现了25次，这非常有帮助我们理解保罗所经历到的挣扎。问题是出在自我，自我的努力或者是自我的依赖上面。当保罗明白了这一点，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21节他继续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些的经文描述了保罗在属灵的律和罪的律之间进行的征战，而征战的结果往往是让人觉得自己是罪之律的囚犯，因为这个律在我们的身体内部起作用。在第24节，保罗发出了绝望的呐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许多的基督徒也都曾感受到这种的失败和痛苦。因为神的律法本是良善的，是为了叫罪显明出来，可是我们却伏在罪的下面，没有活出喜乐的生命，倒像是死的，使罪借着诫命显为完全的罪。所以要成为一个神想要我们成为的人，理解这种实践的动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需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就是明白在为神而活的努力中，我们绝不能只靠自己的努力，因为这永远是行不通的。神要我们看到我们道德的彻底沦丧，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活出公义，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当保罗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时候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第25节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愿今天神的话语也帮助我们，靠着神所赐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活出一个感恩、顺服、圣洁的生命来。

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透过网路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以人的眼光来看，保罗是活得又辛苦又胆战心惊，可是他却以此为乐，因为他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愿这属天的盼望和荣耀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我最近接到一封信，这个来信的朋友他说，乔导哥，他说最近我在我家附近的基督教会的书摊买了一本圣经。他说呢，我从教会的聚会里面听到一些圣经的道理，觉得很有意思，自己对圣经呢也起了一种好奇和尊敬的心。可是我在家里自己看圣经的时候呢，觉得有些是比较容易明白，但有些呢很乏味，就让我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兴趣。那么圣经既然是基督教的经书，我应该怎么样去阅读才能明白呢？我觉得你这个信很有意思，因为你问了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手上有了一本圣经，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慢慢了解。圣经呢，是由神而来的启示，为了叫人明白他的旨意。人如果读圣经而不明白，就得不到其中神要给我们的帮助。人若是要明白神的话语呢，就必须要有圣灵的光照和指导。那么在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他说他的经历，他不是凭着世上的灵和灵感，他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2:12里面说到，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也就是说，他是靠着圣灵去了解神的话。人必须是已经信了神，否则呢，在他里面就没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呢，就内里没有圣灵的帮助去了解属灵的事。从你的信里面我看到你并没有说你是不是一位基督徒。如果你是的话，虽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也绝对不要停止，还是继续的念，继续的看。因为在继续的阅读里面呢，神的灵就是圣灵呢会帮助你的。但是在读经的时候求明白呢，也当有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啊，如果你现在手上有笔的话呢，你去拿一根笔，因为有一些东西我希望你记录下来。首先，应当先看看圣经的一个全面性的内容。圣经呢，分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其中的内容呢，的分类呢，旧约分成四类，新约也分成四类。旧约的内容有历史性、律法性、诗词和箴言等，还有先知书。当你念到了历史性的旧约书卷的时候呢，你记得这一些是有关神的创造，以及他如何在不同古时候的民族里面，特别是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将自己和他要人知道的真理启示出来。所以在念到这些书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其中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就问问自己，这些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发生，神借此要启示的是什么，我呢从其中有什么可以学到的功课，就当自己问这些。当你念到有关律法类的书卷的时候呢，你就应该知道，比如说好像是利未记、出埃及记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民数记和申命记，其中所吩咐的都是神要以色列人生活在异邦人当中所遵守的命令，为了帮助他们和四周的人有区别，不要以色列人沾染了外邦人拜偶像的罪。尤其是其中有关于祭司和洁净， 并且建立会幕和其中各种东西的这个规条，都是有它的属灵的含义的预表，来帮助人明白罪、赎罪、救恩等等的真理。那么当你看到了诗词和箴言这些书卷的时候呢，你就应该了解他们的题材呢是根据古时候希伯来民族的传统而写的，借着其中的言辞去向古时候的读者表达出崇拜、爱、智慧、苦难、人生的真谛的意义，让人呢可以洞悉到真神的性格和向人的期望以及关怀。所以当你念到这部分的圣经的时候呢，要从其中去体会到神在这些方面要你知道的是什么，如此呢你就有益处了，就能够有兴趣了。并且在你读旧约部分的圣经，你来到了先知书的时候呢，你所读的是一些对当时来说在未来的将来必要发生的或者是应验的事情，比如说国家的兴衰、人的生死。在你念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渐渐看到历史的应验和成就，还有一些呢就是将来要应验或者成就的事。所以当你看这些书卷的时候，你要留意其中的事件呢是在耶稣之前已经发生的，或是在耶稣的时候发生的，或是在耶稣的时候已经应验了，或者是将来耶稣要使有些事情应验。从事物的应验与否之上呢，当你念先知书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你得到了一些是什么启示，或者是你个人学到了一些是什么功课。圣经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叫做新约，新约也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的内容，就是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福音书呢是记载耶稣在世的动态和教训，其中主要的对象呢是那些生活在犹太人律法之下的人，让他们知道律法是有其不完全的地方，他们需要耶稣来做他们的救主，把他们从罪和律法的重担下面救出来，在一个更生的生命中呢能够享有意义的人生，并且和将来的永生。从福音书里面每一个读者包括你在内，都可以从耶稣的行动和言语上看到人最高的榜样，欣赏到神借着耶稣向人类所表达出来的大爱和救赎的应许。其实啊，是一个圣经可以说是一个百读不厌的书。使徒行传呢是记载了神爱世人，耶稣基督能够救世人的福音是如何借着早期的使徒们在古时候的世界里面渐渐的传遍以及被接纳。这个呢是一个又难又慢的过程，但是使徒们如何的去克服他们的处境而将福音传开，其中有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到的功课。新约第三个分类呢就是书信。书信是由于保罗和其他的几位使徒们写给当时教会和其中领袖的书信，是叫他们一些有关于教会以及个人要留意的真理。当我们念到这些书信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当时的他们要知道的真理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以及个人的生活上。故此我们研究的时候呢，要问问自己，他们的问题何在，使徒们给他们的指示以及真理是什么，在应用上对我们有什么提示，对非信徒有什么提示，对教会有什么提示。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呢就是启示录，这本书是神启示约翰用许多象征式的 用词来启示出有关将来在末日必要成就的事。其中有很多事情呢的预告，使读这本书的人得到警惕和期望那最美好的来临，特别是见到那极可怕的审判在等待着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这会使信徒们更要赶快地去劝人信神，免得太迟。更是当信徒们在这本书里面所见到神为信他的人所预备那些美好的将来，就更愿意忍耐等待，在等待这日子里面呢，更忠心地为主而活。在你对圣经内容有了基本上的了解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有计划的、有恒心的去读整本的圣经了。圣经一共有1189章，如果一个人每天念3章呢，就可以在1年零1个月里面读完整本的圣经。但是我们念圣经的目的并不是在读完一本圣经。有人计算过，一个人如果用一般的速度不停地去看圣经呢，可以在71小时之内看完整本的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留意地去读。无论你是用第一章开始来读到最后一章的方式，或者是选一本书去研读呢，或者是从旧约或者是新约来轮读，或者是选一个问题或者主题然后去跳读，都可以。已经到了，但是希望你读圣经的时间永远不会晚。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2: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当知道苦难对于我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我们所遇见的一切都是成就神旨意的过程。听众朋友，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愿神的话语都能帮助你存着欢喜忍耐的心智，等候那满有诸般慈爱的耶和华神。因为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我的一个朋友想要从分类广告中买一辆二手车，他问卖车的人这辆车的状况好不好。车主回答说，为什么问这个？当然了，这车已经跑了50000英里，我还没有需要去换机油呢。我们许多人都喜欢拖延换机油的时间，对于那些自己会换机油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太忙了而没有时间。如果你跟以前的我一样，你会觉得只有那些没有机械常识而需要换个机械头脑的人才会去付钱让人换机油。后来我住的小镇开了一个廉价商店，他们提供的换机油服务只比我自己换的材料费多出5块钱。我甚至发现，从我开始换衣服到最后换完机油清理干净为止，总共需要花上1小时的时间。这两件事完全改变了我对换机油的看法。请记住，神要我们对金钱和时间负责。如果能借着雇佣别人来节省时间，这就是爱惜光阴。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2篇第四节到27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各位，你们现在也很难想象，在我那个时候还有小偷有偷西装的，偷衣服的。现在你衣服丢在地上都没人捡。我讲这么多就是，有人要，就要人家身上的东西，是我们今天是不可解的，在当时是有可解的地方。可能头发就像纳粹的时候，犹太人也是，他们的骨头啊，他们头发，他们的金牙齿的确是拿下。犹太人被毒死了以后，是拿下来可以用的，通通用，可以做实验，可以什么做是收集钙啊，做那个钙片的、啊，能够用的通通都用。那在那个贫穷的时候，拿人家的外衣和里衣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句话。固然用在耶稣身上，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犯人的东西也有人抢着要。那也可以说，这个犯人是一无所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等着我们去发掘这里面的东西，成为讲道也好，成为解经也好，成为我们生活中应用的一些题材。十九节，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好，如果我刚刚那样讲给你们一些刺激的话，现在这个就应该让你们想得更深一点了。难道神的仆人事实上是神的儿子，或者说神的一个国度，像以色列，因为我们说，或者教会，我们说这些都可以这样代表，真的要经历到这么痛苦的状况而神也都没做什么事吗？或者我们不觉得，我们看不到神做了什么事？好，第一就可贵的地方就是这个人还在呼求神，那这个人不在咒诅神，这个人不在绝望，这是实在我觉得是极蒙福的。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绝望的人，我有时候不想祷告，因为我觉得哎，神大也不会帮这忙，这困难也不会解决，哎，我也没那个信心。就是我看这里很多可以学习，有一个就是到这种时候还是在呼求神，还在相信神，还在求告神。二十节，求你救我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生命脱离犬类。这又是一个，也是一个解经的问题啊，就是或者是一个答案吧。我们会讨论，刚刚有人问了，阴间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地方叫阴间？乐园是什么？跟天堂、地狱有什么分别？这些问题不好回答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灵魂是什么？灵魂体还是灵魂还是什么？有些解经家我觉得也有道理，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全对的。就灵魂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那个意思就是生命的意思。那在这一节如果是平行的话来看，是可以这样讲，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就灵魂就是指生命，当我们再问什么是生命也很难形容了。就这句话呢，是这个人不管是耶稣或者大卫，或者是整体的以色列或整体的教会，耶稣在快要死的时候说，求你救我不要死，应该耶稣知道他非死不可嘛。但是要死跟拯救我的生命又不一定是完全相等的，对不对？一个人不死跟他的生命蒙拯救不完全相等。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有那种我会死，但是我死了以后给我盼望，让我平平安到你那里去。还是就是说，哎，我现在钉子都已经钉，我的手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甚至我已经被竖起来了，除了那个侧骨的那个痛以外，我还可以说就我现在也许有人来救我，让我把我从十字架上放下来。我也很难想象拿一个东西把那个钉子啪拔出来，然后赶快止血。哦，他是求你救我的灵魂，是什么意思？是还想活下去吗？从下一句来解释，好像是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我还不要死。就其实我在问这些问题，就是生和死、灵魂，这些问题啊，其实真的像孔子说的“未知生焉知死”，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我们基督徒了解一些字句上的意思。
但是那个实际的操作我们也还有很多的我姑且这样说，细节上不了解。我们了解的是信主一定有福，信主人死了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有意识的，是感恩的，这我们可以知道。但我们也知道信主人死了他身体是不会动的，是慢慢会臭掉的，烂掉的，要不然就烧掉的。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推出来，我们不能从我们理智和经验推出来他是在一个很有福或更有祸的地方。基督徒很有福，不信主在更有祸的地方。可是我们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啊，它是非常美好。可我们不太能够说22篇第20节这里是指他是希望他的肉身的生命还能够千钧一发的时候被保守吗？被拯救吗？耶稣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耶稣知道他非死不可的话，大卫一定有这样的心啊，救我救我救我。我们不是贪生怕死，我们这个本能，而且我们希望神保守他的儿女，这是正常的。何况这个保守生命也有见证的成分。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说脱离野牛的脚。就我实在不太敢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想到这些，但是我要说大卫是诗人，是创作力丰富的。我就会说我如果这么痛这么危险，我只最多说救命，我只能说这。大卫还能形容他的敌人，你看他用了多少词句，公牛、狮子、犬类、野牛，就他这个犬类野牛，我也有一点想到，你们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就是那个海伊娜那种野狗啊，就有的时候那个这种生态的电影拍那个晚上夜间一群这个那种野狗去捕食的时候，那眼睛的光都绿光的，对不对？我在想那个犬类围着大卫哈，在这个情形的时候，那个大卫后来回想这件事来记载的时候，他会说野牛啊、狮子啊、公牛啊、狗啊，就是他实在是很会表达。好，如果哈，我们中文，我相信你们的版本是也是这样子，21节到22节中间有一个大的段落，我们这里我的标题是谢主恩幼之称颂，前面的标题是遇疾苦时之祈祷，可能你们有类似的分。那如果有这样的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1到21节就是耶稣的死，22到31节就是他的复活了。那就大卫的诗或者是我们一般人的，就是前面是讲艰难，后面是讲艰难度过的状况，所以这也是好像截然不同的两个段落或文体或思维，其实是很亲密的，应该连接在一起的。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我不晓得，应该是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有讲，大概马太福音直接引的就是，耶稣复活以后，我忘记是耶稣直接讲的还是天使讲的，就跟那些妇女讲说，把这些事告诉他的弟兄。就是这个经文起码在新约可能有意用，马上就用这个经文来讲到耶稣的复活。这其实也是我们不大去想的，就是你会觉得耶稣是你老哥吗？我看我们不大会这样想，好像哎呦哪里敢哦，他那么伟大哈，但是是弟兄啊，就是是亲人哈。好，在把我将你的名传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就这里可能都有那种，是不仅是那个看到耶稣复活以后那个妇女去传福音的事情哈。哦，刚讲的是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啊，那他是跟那些妇女讲的哈，过
然可以描述是在复活早晨的那个事情，但是如果把这个也用在这个我，你看，如果前面的我是耶稣，是大卫，是以色列人，是教会，在这里的我，你当然也可以说是耶稣，也可以说是大卫，但是不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些看到耶稣复活的人吗？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所以这里是耶稣做的事，耶稣的灵叫姐妹去做，妇女要做的事，也是叫教会做的事。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耶稣的名，这里是当然是上帝的名，传于我的弟兄，那告诉人耶稣为人的罪死了也复活了。你在这里又可以看到，不是只跟外面人开布道会的时候对他们讲，也是对基督徒讲的，也是给基督徒勉励，就赞美你当然就赞美耶和华了，赞美我的神了。第二十三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我不知道这里哈，我们中文圣经通常在惧怕这个字是正面的时候翻成敬畏啊，但是也许这两个字实在就尸体来讲都翻成一样不太好，所以翻成两个字啊，还是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就是23节敬畏，最后一个惧怕。然后如果我们用平行的话来讲，这个敬畏还有惧怕以及赞美和荣耀，也许都可以有重叠的意义，好的意思。一个相信神的人，是一个愿意荣耀神的人，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人，是一个会赞美神的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一个怕上帝的人，是一个喜悦上帝的人，就是这些我想在这个经文里面都有，这又是团体一起来做的事情。那雅各的后裔，他的后代，雅各和以色列这里都有讲了，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微言大义，但是也许雅各是指着被改名以后的被改名以前的，是指神在母腹中对他拣选他还很狡猾的，以色列是在亚伯渡口以后的名字，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含义哈。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惧怕他，都敬畏他，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知道我们是在不断的被神来改变和改造。24节，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好，这个24节我想好像我们又不能用在耶稣身上了，因为这篇实在是太多用在这个十字架了，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了，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用在我们和大卫的身上，就是我们受苦神并不藐视，我们受苦神并不憎恶，我们受苦神并不掩面，我们呼求神就会垂听啊，这用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能够说耶稣的复活是因为他向上帝呼求，上帝就说好吧好吧啊，最后会救你，三天以后，就好像不太能这样用，但是我又觉得也未必如此。就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其实宇宙中的每件事都在上帝完美的计划当中，不能转变计划当中，这我们确定。可是这个确定里面呢，我们只知道神一定是在按照他的旨意在做事，可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却有太多不知的成分，这我们也讲过。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你就不要想到这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然后去导演，然后去这样做，好像大家都在念台词一样，只是演得很好而已。我是觉得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那个自然的天性的，哎呀父啊，实际上他也许不是讲那七句话，记载是七句话，呼求神的拯救一定是有的。那么这呼求神的拯救让人看到神的拯救
有的时候是经过三天的，有的时候是让人都已经死掉了再来拯救的。就我们一想到十字架，我们都会想到这是一个整个赎罪的事情。对了，是，这是最基本最伟大的事，但是也是我们生活中神对我们的拯救，有可能是在我们很艰难，甚至已经绝望了，甚至已经死掉了，然后神没有忽略我们，神还是救了我们。事实上这也是我觉得亚当夏娃后裔凡是蒙神拣选的，神的拯救的必有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虽然都蒙神拯救，可是我们还是有死亡，对不对？我们还是有失败，还是有跌倒。对不信主人来讲，根本跟没拯救一样，但对我们信人来讲，最后复活的耶稣来审判的，那是证实了我们讲的一切。但是我们今天不必等那个时候，我们就因为神的话和圣灵感动，我们知道神一定不藐视我们，我们一定在现在就已经得到上帝的拯救和帮助。你都在垂听，而我们需要传扬这样的信息，也不是只对非基督徒讲，我们也对基督徒讲。所以25节在大会中又应该是指着众儿女，不是一个人。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从你而来的。因此我们又看到我们有依靠主的心，我们投靠神，从母腹中会依靠，我们有赞美你的话。这个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那表示不只是那个观念用字用词遣字，通通都是从神而来。这不是说我们是机器，也不是说我们被 program 好，而是说神在我们身上都在引导每一件事情。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许愿还愿我们也讲过，我们严格说好像不会许愿不还愿，因为每件事是凭着信心，不必要还什么神才给我们。但是就我们人来讲啊，新约也允许人还愿，就是我们说啊，主如果你如何如何，我就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不是说主跟我们这在做交换，而是我们知道主拯救实在是付了代价，而我们实在应该感恩，而我们的感恩应该是由某些行动的。不要每次到有行动的时候就是哎呀我是凭着信心了啊，我有心这样做了，神并不看重我到底给多少，不，我们有行动还那个愿是好的。26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各位，这我不知道算不算也是一种某种的平行句，这平行句是不是两句相对，而是三句。那这三句话呢又很难连在一起，本身独立的看也不容易懂。谦卑人必吃得饱足，这什么意思？我们应该说有钱的人一定吃得饱吗？你旁边有小吃店的你就可能吃得饱吗？那么这谦卑的人怎么吃得饱足呢？但是可不可能我们在圣经里还是看到很多这一类的应许？耶稣不是说过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就谦卑的人呢，一个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贫穷，知道上帝富裕，知道上帝会把他的富裕给相信的人的人，这人叫谦卑的人，他必得饱足。他这里用吃，我们觉得好像庸俗了一点，但是也很稀奇。各位，如果你是谦卑的人，就是我刚刚说了嘛，大家绝对不会把谦卑跟吃饱连在一起。如果照我们中国人，谦卑更吃不饱了，就是有些那个假客气啊。不过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实在是在讲救恩。一个饥渴的人会吃得饱，向神有盼望，因此这又很吊诡了。富足的人常常是得不到的，贫穷的人反而是得得到的，因为贫穷的人会向上帝呼求啊，谦卑的人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会赞美他。这个话也其实是有跳，应该怎么讲最容易了解？寻求耶和华的人必寻得见，
你再找一个东西，其实这跟谦卑就是在对比了。谦卑和寻求都是有所不足嘛，有不足才会就是缺乏嘛，谦嘛，卑嘛，有缺乏才会去找嘛。那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因为你缺乏就会有，你缺乏美丽，什么时候缺乏美丽的人必得美丽。但你缺乏上帝的人，你知道自己缺乏上帝而去寻求上帝，应得到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就这个就是对应上面两句的平行，然后把它概括在里面。你们现在吃饱了，现在你们赞美神了，你们能够永远活着。那这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意思是什么，就简单讲，愿你们永远活着，愿你们心永远活着。各位，你什么时候跟人家说啊，祝你的眼睛永远健康？不会吧，除非他眼睛真的不舒服，你会说祝你健康吗？你也不会说啊，祝你右手都很灵活，难道他左手不要灵活吗？就为什么说你们的心永远活着，难道其他地方不要活着吗？也许心有它的特别的作用，就表示你的生命，你的态度，这活着当然也都是一个从永远的死亡因为信靠上帝而有的丰富。好，27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啊。这当然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话象征性的程度了。四极不会想念四极，因为那时候觉得有地有四个角嘛，方的嘛，以前是这样觉得，启示录也这样想。我们只要两极嘛，北极南极，北极南极会想念耶和华吗？北极南极会归顺他吗？照我们所知应该不是。这里只是在讲在很遥远的地方的人都会归向他，这个观念其实就是好像旧约比较少，旧约比较强调是以色列，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些地方看到，即使在旧约也有这种普世都要归主的这种观念了。诶，那这些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跟耶稣的死一直连起来了？耶稣死了以后复活了，复活以后大家传扬，传扬了以后福音传到地的四极都来归顺他了，万国都来敬拜了。当然这也不必等到主再来之前才完成，在所罗门的时候也有应验，约拿书的时候也有应验，就是神只是多少的问题。我们又讲到神话语的应验实践程度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的恩惠是丰富的。各位，我们讲到这里，请你不要忘记这篇诗篇前面所讲的那个状况，来整个连在一起，十字架的生活。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基督徒可以靠着神的帮助，过一种不受环境、不受他人影响的生活，是因为神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抵挡所有的攻击。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五节所宣称的，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原文里面强调的是神不断地将他的爱倾注到我们的生命中。神的爱，它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爱，它是如此的丰盛，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与之分离。这确实是神希望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意识到他的大能，他的大力。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人是刘传章牧师。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历代至上第六章。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亚比书，亚比书生布基，布基生乌西，乌西生希拉西亚，希拉西亚生米拉约，米拉约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突，亚西突生撒都，撒都生亚西马斯，亚西马斯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约哈南，约哈南生亚撒利亚。这亚撒利亚在所罗门与耶路撒冷所建造的殿中共祭司的职分。亚撒利亚生亚玛利亚，亚玛利亚生亚西突，亚西突生撒都，撒都生沙龙，沙龙生希勒加，希勒加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希莱雅，希莱雅生约萨达。当耶和华借尼布贾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萨达也被掳去。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的儿子名叫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士。这是按着利未人宗族分的各家。格顺的儿子是利尼，利尼的儿子是亚哈，亚哈的儿子是辛马，辛马的儿子是约雅，约雅的儿子是义多，义多的儿子是谢拉，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歌侠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撒，以比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乌列，乌列的儿子是乌西亚，乌西亚的儿子是少罗。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玛塞和亚西摩，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菲，索菲的儿子是拿哈，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罕，耶罗罕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撒母耳的长子是约尔，次子是亚比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抹利的儿子是利尼，利尼的儿子是示美，示美的儿子是乌撒，乌撒的儿子是示米雅，示米雅的儿子是哈基雅，哈基雅的儿子是亚帅雅。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陀雅的儿子，陀雅是苏弗的儿子， 苏弗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马哈是亚玛赛的儿子，亚玛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西番雅的儿子，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亚西的儿子，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哥辖的儿子，哥辖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西曼的族兄亚撒是比利加的儿子，亚撒在西曼右边供职。比利加是示米亚的儿子，示米亚是米迦勒的儿子，米迦勒是巴西亚的儿子，巴西亚是马基亚的儿子，马基亚是伊特尼的儿子，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谢拉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以探的儿子，以探是新马的儿子，新马是示美的儿子，示美是亚哈的儿子，亚哈是格顺的儿子，格顺是利未的儿子。他们的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在他们左边供职的有以探，以探是基士的儿子，基士是亚伯底的儿子，亚伯底是马路的儿子，马路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亚玛谢的儿子，亚玛谢是希勒加的儿子，希勒加是暗西的儿子，暗西是巴尼的儿子，巴尼是沙麦的儿子，沙麦是莫利的儿子，莫利是母氏的儿子，母氏是米拉利的儿子，米拉利是利未的儿子。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办神殿中的一切事。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菲尼

得了基伯伦和四围的郊野，只是属城的田地和村庄都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所得。亚伦的子孙得了陶城希伯伦，又得了利拿与其郊野、亚提尔、以实提莫与其郊野、希伦与其郊野、底壁与其郊野、亚山与其郊野、博士麦与其郊野。在便雅敏支派的地中，得了加巴与其郊野、阿勒灭与其郊野、亚拿突与其郊野。他们诸家所得的城共13座。哥辖族其余的人又研究，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10座城。格顺族按着宗族，在以撒迦支派的地中、亚舍支派的地中、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中、巴山内马拿西支派的地中得了13座城。米拉利族按着宗族研究，在流便支派的地中、加德支派的地中、西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12座城。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郊野给了利未人。这以上路名的城在犹大、西缅、便雅敏三支派的地中，以色列人研究给了他们。哥辖族中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的地中也得了诚意。在以法莲山地得了陶城事件与其郊野，又得了基色与其郊野、约缅与其郊野、伯和伦与其郊野、雅雅伦与其郊野、加特林门与其郊野。哥辖族其余的人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雅乃与其郊野、比莲与其郊野。格顺族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巴山的戈兰与其郊野、亚斯他路与其郊野，又在以撒迦支派的地中得了基迪斯与其郊野、大比拉与其郊野、拉莫与其郊野、雅年与其郊野。在亚舍支派的地中得了玛莎与其郊野、亚顿与其郊野、户哥与其郊野、利和与其郊野。在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中得了加利利的基迪斯与其郊野、哈门与其郊野、基列廷与其郊野。还有米拉利族的人在西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林摩挪与其郊野、他伯与其郊野。又在耶利哥的约旦河东，在流便支派的地中得了旷野的比西与其郊野、亚哈撒与其郊野、基底莫与其郊野、米法亚与其郊野。又在加德支派的地中得了基列的拉莫与其郊野、马哈念与其郊野、西什本与其郊野、雅谢与其郊野。历代至上第7章。以撒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雅述、申伦，共4人。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雅、耶勒、雅买、易伯散、士姆利，都是陀拉的族长，是大能的勇士。到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名。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伊斯拉西的儿子是米迦勒、俄巴迪亚、约尔、伊士雅，共5人，都是族长。他们所率领的按着宗族出战的军队共有36000人，因为他们的妻和子众多。他们的族弟兄在以撒迦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共有87000人。便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耶迭，共3人。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西、乌薛、耶利摩、以利，共5人，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2034人。比杰的儿子是细米拉、约阿诗、以利以谢、以利约乃、暗利、耶利摩、雅比亚、雅拿突、雅拉密。

0: 这都是比杰的儿子，他们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0200人。耶迭的儿子是比勒罕，比勒罕的儿子是耶乌施、便雅敏、以呼、基拿拿、细坦、他施、亚西沙哈，这都是耶迭的儿子，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子孙能上阵打仗的共有17200人。还有以尔的儿子舒品、户品，并亚黑的儿子户身。拿弗他利的儿子是亚薛、孤尼、耶瑟、沙龙，这都是毕拉的子孙。马拿西的儿子亚斯列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马吉娶的妻是户品舒品的妹子，名叫马加。马拿西的次子名叫希罗菲哈，希罗菲哈但有几个女儿。马吉的妻马加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皮利施。皮利施的兄弟名叫示利施，示利施的儿子是乌兰和利金，乌兰的儿子是比旦，这都是基列的子孙。基列是马吉的儿子，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基列的妹子哈摩利吉生了伊施和、雅比以谢、马拉。示米大的儿子是雅献、示剑、利克西、阿尼安。以法莲的儿子是舒提拉，舒提拉的儿子是比列，比列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以拉大，以拉大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撒拔，撒拔的儿子是舒提拉。以法莲又生以谢、以列，这二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哀了多日，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以法莲与妻同房，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以法莲因为家里遭祸，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他的女儿名叫舍伊拉，就是建筑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与诬陷舍伊拉的。比利阿的儿子是利法和利希，利希的儿子是他拉，他拉的儿子是他罕，他罕的儿子是拉旦，拉旦的儿子是雅米呼，雅米呼的儿子是以利沙玛，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嫩的儿子是约书亚。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是伯特利与其村庄，东边拿兰，西边基色与其村庄，示剑与其村庄，直到加萨与其村庄。还有靠近马拿西人的境界，伯善与其村庄，他纳与其村庄，米吉多与其村庄，多尔与其村庄。以色列儿子约瑟的子孙住在这些地方。亚舍的儿子是因拿、易施瓦、易施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马杰是比撒威的父亲。西别生亚弗勒、朔莫、何坦和他们的妹子舒雅。亚弗勒的儿子是巴萨、宾哈、亚施法，这都是亚弗勒的儿子。朔莫的儿子是亚西、罗加、耶户巴、亚兰。朔莫兄弟西莲的儿子是索法、因纳、示利斯、雅姆。索法的儿子是舒雅、哈尼弗、舒阿勒、比利、因拉、比西、何德、山马、施沙、易兰、比拉。易贴的儿子是耶弗尼、皮斯巴、亚拉。 乌拉的儿子是亚拉、汉尼叶、利血。这都是亚舍的子孙，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中的头目。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26000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罗马书15章2到3节，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来思想教会生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大家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什么时候教会不尊基督为主，不连于元首基督，教会就会争权夺利，侮辱神的名。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跟你在空中见面咯。这一回以色列王约荷兰约了犹太王约沙法，还加上以东的联军，要来对抗叛变的摩押大军。没有想到路是绕得太远了，又加上没有下雨，竟然面临了全军无水可用的窘境。还好啊，在约沙法的要求之下，他们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请他为他们来求问天父爸爸。好不容易看在约沙法的面子上，以利沙就为他求问天父，也获得了初步的提醒，就是要他们在那个干涸的谷地到处去挖沟渠。但是这样毕竟还是不会有水啊。小朋友，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再继续来听听故事会怎么发展吧。

0: 伊丽莎说完要他们去挖沟渠之后，看了看他们疑惑的脸，就继续说，
1: 虽然你们现在看不见雨，也看不见任何风雨的迹象，但这些沟渠溪谷必定会充满水，你们和你们的牛羊牲畜都会有足够的水喝。
0: 伊丽莎继续告诉他们，这件事对天父来讲只是个小事，天父爸爸还要为他们成就一件大事，就是要为他们打赢摩押人，还要攻下他们的堡垒和城市，还有那些田园，包括那些水道都会被他们占领甚至拆毁，他们要获得一个完全的胜利。听到这里，当然让这三个王非常高兴，他们谢谢伊丽莎的帮助之后，就回到营地，要所有的人开始挖沟挖坑，准备储水。军兵在疑惑当中也尽力地执行了命令。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在通常献早祭清晨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果然那个原来的河谷就充满了水，从以东方向整个流过来，他们沿着河谷所挖的沟渠全都装满了，让他们更加相信天父爸爸的应许，士气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个联合大军虽然故意绕道，但是这么大的军队来袭，这个消息终究是传到摩押人的耳中了。当他们知道这三个王联合起来攻打他们，就很快的召集了他们所有可以打仗的百姓，全部聚集来驻守边境。就在他们边境驻扎完毕的时候，刚好也是约荷兰他们三个王去求问水的事情刚回来的那一天。原本第二天起早预备要应战对方的大军，没想到一起来就看到清晨的红红日光映照在山谷里面，那些以色列军兵挖的坑洞沟渠都已经装满了水，所以他们一起来看到太阳照在水面上，让那些水池看起来红得像血一样。于是这些摩押的军兵就大声喊叫着说，
2: 哎，看到那就是血啊，一定是那三个军队互相打来打去，不知道哪儿不对头了，这下互相残杀了，我们快冲下去掠夺他们的财物吧。
0: 这群摩押人连兵器都随便就挂着，冲进以色列的军营当中，想要比别人快一点抢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以色列人也正列队准备攻击。看着这群散乱冲下来的摩押兵丁，他们就直接围了上去攻击他们的军队。前面的摩押部队发现以色列军队根本没有自相残杀的时候，这会儿已经来不及退回去了，因为后面冲上来的部队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状况。这一阵混乱当中，摩押部队自己践踏自己，又加上以色列联军的攻击，很快就溃败如山倒。以色列人是不断的追击着把摩押赶了回去，沿路上真的好像伊丽莎所传递的讯息，攻进了摩押好多的城市田园，最后攻打的部队只剩下摩押的首都吉尔哈列舍了。这时他们就布下了许多用甩石攻击的部队进行远程的攻击，远远的围绕着这座城。摩押王看着这下子是大势已去了，就带着700个佩剑的贴身的卫队，想要死命的冲出重围，逃到叙利亚王那里。结果他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他没有办法，站在城楼上竟然想出一个让人难过的做法。他亲自把他要继承他的长子找来，把他当作了祭牲，在城墙上献给摩押所拜的神明。这用人献祭的结果让所有战场上的战士们都吓呆了，这个献活人为祭的悲剧让三个联军决定干脆撤军。他们不希望摩押王继续用活人来献祭，做这样得罪天父爸爸的事情，决定让这个罪过就由摩押人自己承担吧。三个王就分别带着自己的部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战争结束了，伊丽莎仍然继续着她的工作，还带领着一些门徒学习。在她的门徒先知当中有一位过世了，她的太太这下成了寡妇，面对生活的困难，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跑去见伊丽莎，向伊丽莎请求，因为她的丈夫死了，他们的债主要把她两个儿子拿去当奴隶，当作抵债用。伊丽莎听了就说，
1: 这样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哎，这样吧，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
0: 寡妇难过地回答说，她家里只剩下一小瓶的橄榄油，除此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伊丽莎告诉她，要她回去向邻居借一些空的容器，借得越多越好。伊丽莎继续说，
1: 然后你和你的两个儿子进屋子里去，关上门，把那瓶油倒进其他的容器里面，装满了就放在一边，你再继续倒在别的空的容器里头。
0: 这样的说法很奇怪，一小瓶油倒出来能够装多少的容器呢？但是那个寡妇和两个儿子真的听了伊丽莎的话，想尽办法去跟邻居借了这些容器回来，就进到屋子里面关上门，再把这小瓶子里面的橄榄油开始一点一点的倒进这些寄来的容器里面。奇怪的是，他们怎么倒那个瓶子的油都没有少，还一直倒满了所有的容器，直到寡妇他们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容器可以拿来装油了，这时候橄榄油就跟着停住了，再也倒不出来了。寡妇兴奋地告诉先知伊丽莎这件事情，伊丽莎就对他说，
1: 去吧，把那些橄榄油卖掉，好还你的债，应该还有剩下的钱够你们母子过活一段时间了。
0: 不知道小朋友还记不记得，以利亚先知也曾经在一个寡妇家里面寄住，那个时候他们家的饼和油怎么用都没有少过。现在以利莎也让他门徒的妻子经历过这样的奇迹。不但这样，以利莎在旅行传道的过程还在书念碰见一个有钱的聪明妇人。有一天，这个妇女看到伊丽莎经过了书念，就特别去邀请伊丽莎到她的家里做客吃饭。从那次以后，只要伊丽莎经过书念这个地方，就一定会去他们家吃饭。接着这个妇人就跟丈夫商量，想说这个伊丽莎先知是个天父爸爸重视的仆人，他们不能亏待他。商量之后，就为伊利亚在他们家的楼顶上建了一间小屋，里面呢有床、有桌子、椅子，还有个小油灯，这样好让伊丽莎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但是吃个饱饭，还有专门给她休息的地方。有一天，伊丽莎来到书念，就去到她的房间里面休息。她想了想，就叫她的仆人基哈西去请这个妇人来。伊丽莎就对基哈西说，
1: 请你帮我问问他，看看我能帮他做什么，也谢谢他为了供应我们的需要这么费心的安排，看看我能做什么来报答他。
0: 当这个妇人听了伊丽莎的问话，就说他自己有地方住，一切呢供应都充足，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伊丽莎听了他的回答，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谢谢他，但他知道这个妇人一定有其他的需要没有说，就让他的仆人基哈西去打听看看，接下来天父爸爸还会透过伊丽莎有什么神迹呢？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真是好漂亮哎！
1: 老师，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的景色像这里一样美丽呢？
0: 那当然了，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
2: 对，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美丽吗？因为啊，它的背后有一位设计师在设计啊。
1: 啊，我知道了，是上帝在设计。嗯，应该说是上帝才创造。
0: 对，这个世界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的世界。

0: 你说。
1: 这个世界虽然很美丽，但有些时候还是很丑陋的，特别是没有爱和有罪恶的时候哦。
0: 是的，罪恶会使得这个世界变丑，但是罪恶它只是暂时得胜，上帝却是永恒美善的掌管者哦。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我们今天所选播的故事能够带领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也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你来信靠顺服主。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妈妈告诉我，台湾的右边是太平洋，太平洋好大好大，我都看不到海的那边有些什么东西呀？
1: 我们的地球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还有好多好多的海洋。地球上有70%是海洋。
0: 为什么要叫做地球？应该叫做水球才对。
2: 小米，你真可爱，你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上帝有多爱你吗？
0: 我说不出来哎，反正就是好爱好爱，像海洋那么大的爱。
2: 小米，你说得很好，神的爱像海洋那样的宽阔，也像海洋那样的深，是怎么量都量不出来的。
1: 神的爱如此的大，我真的是要用我的心灵来赞美他。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即使我做错事情，他还是爱我的。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即时通讯，你准备好了吗？诗篇第五章一至三节，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1: 你的科学课专题展示看起来很不错呀。
0: 爷爷的视线越过索菲亚的肩膀，看到图文并茂的展板。
2: 谢谢爷爷。我称它为通讯工具演化史。我想要展现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人们是如何与远方的人联系的。
0: 索菲亚指着他展板上的图画，上面有手写的信件、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卫星和电脑。
2: 几百年前，你只有通过写信才能与远方的人取得联系，而信件会花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会到达对方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通讯方式真是日臻完善。现在靠着电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我们能实现即时通讯，不管是和一个人通话还是和一百万人沟通。
1: 啊，真的太神奇了，不是吗？
0: 爷爷仔细看了索菲亚的专题研究，几分钟后说，
1: 但还有更令我惊奇的通讯方式没有在这里面呢。
2: 啊，我漏了什么？
1: 和上帝的通讯呢？
2: 哦，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在圣经时代，上帝有时会通过梦向人说话，是吗？
1: 啊，是的，有时他也会直接和人说话。但现在，他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已经不同了。
2: 哦，我知道，现在他通过圣经来和我们说话，对吧？
1: 啊，他用他自己的话来塑造他孩子的心思意念，这是圣灵的工作。在耶稣降世以前，圣灵只在一

0: 些特别的环境下与某些人沟通。但当耶稣成全救恩之后，十字架除去了我们和上帝的隔阂，也就是除去了我们的罪。现在，圣灵就住在基督徒的心里，一直都在。
1: 他会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活着，是吗？
2: 爷爷点点头。
0: 他会引导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像耶稣。因为他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通过祷告随时和上帝联系。耶稣一直在聆听他孩子们的祷告。
2: 索菲亚看着展板笑开了。
1: 哈哈，我很高兴上帝能住在我心里，我能随时和他联系。
2: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吗？如果你相信耶稣，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和上帝之间就没有距离，每时每刻他都和你在一起。当你读圣经时，他会对你说话，塑造你，帮助你所思所想更像耶稣。因为他一直和你在一起，你能通过祷告随时和他联系。每天都和上帝说话，并聆听他对你的谆谆教诲吧。今日秘诀：和上帝沟通。今日金句：诗篇第63篇第一节，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3: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生不保证？我们一生都顺顺利利的呢？
1: 夏夏，
2: 我们都顺顺利利，神不就少了很多麻烦吗？
3: 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都顺顺利利的，那这个人就会骄傲，不懂感恩，因为他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0: 哦，不是这样吗？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先安静下来，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的教导。在收听林泉心语节目的朋友当中呢，我相信有不少已经都是基督徒了。基督徒朋友都相信圣经是神正确无误的话，并且呢，把神的话作为信仰和生活上唯一的依据，不光是听听而已，而且要遵守。留心学习圣经，以神的话为我们信仰的依据和生活的指南，这是基督徒的义务与特权。可惜呢，有些人认为这样就会失去自由，处处受到管制。还有些人呢，虽然承认圣经和神的话是真理，可是因为怕受管制，就不愿意成为基督徒。然而，真正顺服神的信徒，绝不会产生被管制、失去自由的感觉。从一个人是否听从神的话，就可以区别出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慈爱的神亲自在西乃山颁布十诫，为以色列人生活的指南。神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神拯救和颁布十诫之前，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失去自由的一群奴隶，就像今天很多不认识的人仍然是罪的奴隶一样。因此呢，听从神的话语不是要人成为奴隶，恰好相反，是要把人从罪的管辖之下彻底的释放。神把以色列人从奴隶生活当中救了出来，不是由于他们做了什么功德好事，只是因为神爱他们，拣选了他们。在拣选他们之后呢，神在西乃山向他们颁布了律法，可以说呢，领他们出为奴之地和赐给他们律法，都是出自神的恩典和爱。因此呢，对神的选民而言，得救与受到神的管教都是无比的福气。就好比是一个流浪儿被贵族的家庭收养之后，就必须要学习贵族家庭的规矩，不可能再像流落街头时一样灰头土脸，行为卑贱。同样的道理，神发布诫命是为了使他拣选的人真正成为神的儿女，行事为人都光明磊落，处处显出神的荣耀和他儿女应有的高贵气质。因此呢，蒙恩典得救的人不可再被魔鬼迷惑，也不可仍然过卑贱的生活，而要不断地以圣经光照自己，活出蒙恩典儿女应有的样式来。如果有人认为服从神的话是过受戒律所拘束的不自由的生活，那是因为他在最终流浪的习惯还没有改变。神赐下律法和他的话语，是因为神体恤人的软弱，要帮助我们改变旧习气。人只有顺服神的话语，才能够经历生命的改变，变成表里一致的蒙福的儿女。

人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听从神呢？简单的说，以圣经为光而行事就够了。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神为他亲自拣选的人所预备的话。圣经被看为拯救之光，道路之光。基督徒以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中心，把神的话铭刻于心，小心学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圣经为指路明灯。神为了要带领与培养我们，才赐给我们圣经。我们若想成为神所喜爱的儿女，必须要勤读圣经，用心体会。读经的时候呢，要用儿女的心态，好像一个浪子接到故乡父母亲的书信一样，每天读圣经，听从神的话，心里就充满了光明，充满了感恩和喜乐。圣灵也必借着神的话语赐给人力量。成为基督徒之后，要学习听从主的引导。就如同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主让我们如羊一般听从牧者的声音，明白牧者的意思，否则的话呢，便可能迷失方向，或者随从生人走岔了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没有尊主为大，凡事寻求和听从他的带领，就会迷失，偏离了神的旨意。神总是透过圣经说话，所以呢，要想明白神的带领和旨意，就必须在圣经里面寻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把他要说的话都完整的启示和记载了下来。神的工作都是借着话语而成就的。在起初呢，他用说话创造了宇宙万有。今天呢，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也是借着神所说的话。神的话在哪里，圣灵的工作也在哪里。从圣经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在任何时代，神如果不说话，那个时代就落在黑暗的光景中。旧约的时代，神如果不兴起先知仆人来传递他的话，那个时代就落在外邦的宗教里，因为人们失去了神的光照、督责和教导。神的真理是不变的，却有着每个时代的特点。摩西五经记载了神的话，在当时来说是最完全的了。但是其后呢，神又兴起了约书亚和其他的仆人传达神的话。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兴起他的仆人。在旧约时代，他用了许多以色列的领袖和先知。到新约时代呢，他使用了使徒。他们都忠实地把神的话记录在圣经里。因此呢，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的话。

在圣经里面，话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圣经当中有两个不同的字， Logos 和 Rhema， 英文呢都翻译成 Word。 在希腊文的用法当中呢， Logos 和 Rhema 有着不同的意思。 Logos 呢是指的神永恒的旨意，不变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一节当中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呢在英文当中是 word， 在希腊文中呢就是 logos。 logos 呢也可以是指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二位耶稣基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节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在英文当中是 word， 在希腊文当中是 logos。 那么 rhema 呢在英文当中也是 word， 是指在一定的场合之下说出的与当时的背景有关的话，这其中呢也包括了很多神的教导。神启示的话都记录在圣经里，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里，借着圣灵的光照，叫在旧时代背景下说的话不断地发出新的亮光。因此呢，神的话语永远是活的。在撒母耳时代，神的会幕在示罗，当时神的子民都生活在黑暗当中，个人任意而行。纵然他们成天看到条文律法，实际上呢，属灵的情况却十分的贫穷。当时神的话语稀少，不常常有默示。在黑暗当中，神寻找器皿，做他话语的出口。最后呢，寻到了撒母耳，并且呢，借着撒母耳说话，带领神的子民归向他。在任何时代，神都借着说话带领他的百姓。所以呢，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听懂神对我们讲话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的仆人为他说话，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可以简单的生搬硬套。今天神借着圣灵和圣经直接向我们说话，那么我们如何来领受神的话语呢？神说话呢有两个凭借，第一是圣经。你每天读圣经的时候，神都可以借着每字每句向你说话，只要存着敬畏的心就必得着。第二呢，是借着听到和与弟兄姊妹的交通。当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同心的敬拜祷告，神的话语呢也就特别的清晰，超过了个人所能领受的。所以呢，我们不单单在个人的读经上要专心，从字里行间寻求神的旨意，天天凭主的话而活，更需要与圣徒聚集，借着生命的交通，彼此分享主的话语，聆听主的声音。有时候呢，一首简单的诗歌，某个弟兄姊妹的祷告或者分享，查经交通，只要存着敬畏而又单纯的心，就可以听到主说话。人的生活中不能够没有神的话，神运用各样的方式来向人说话，他借着圣经来光照和引导人，我们都要存着敬虔的心来领受神的话。

0: 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云和谢谢你的收听，衷心祝愿神保守你的心，带领你一生的道路，在腐败的世界当中能够分别为圣，常常享受主里面的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当我跑进樱桃道路，打过当打的美仗，我必背提升天，进入主荣光。当我守住所信真道，甚至殉道毫不爽，必得圣城为奖赏。我必背提进入荣光，同主住在那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同众圣者欢呼。

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和美国服侍。这一周赖牧师会与我们分享一个重要的课题，祷告学。今天的主题是进食操练。

我们今天来到祷告学的第五课，就是禁食的操练。我们谈过两课，就是祷告的操练，然后第三讲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默想的操练，第四讲我们讲了这个导读或者经导的操练。那今天呢，我们来讲呢这个禁食的操练。禁食呢，在不同的宗教都有，是一种用行为刻苦己心来去讨自己神明的喜欢，又或者是有一些的普通的一些健康的一种的治疗，或者是一种的实行，然后帮助自己能够在健康上可以进一层楼。我们现在来先看看这个对禁食的一些基本上的误解。第一种的误解呢，就是以禁食为节食，就是现在的一些的新兴的这个自然保健的方法，用禁食可以解除体内的一些的毒素，帮助自己身体可以健康。那也有一种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经常用绝食来表达自己的抗议，用绝食来去，构成一种的工具，然后博取人家的同情。也有一些的人呢，用绝食来去使宗教的神明，来就范，来听他们的那些的祷告。那有第三种呢，这个禁食呢，它其实叫做延食，就是延迟来去吃，现在暂时不吃，但是过一阵子然后才来吃。在回教徒的信仰里面，他们有 Ramadan 的这个节期，他们的禁食呢，就是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不能吃，然后好不容易等到这个禁食过去了以后，就来一次的大吃大喝。那完全呢，就是推翻了刚刚的那种的禁食刻苦己心的那种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有时候是不太明白到底这个禁食是什么东西，很可能以它为一种的疑解。我经常带团去中东，去以色列、土耳其、希腊一带，有很多的这个回教徒，我也有时候会碰上他们的 Ramadan 的这个节期。那导游跟我们说呢，的确有这种人呢，他们只是为了礼仪来去禁食的。然后第四呢，就是用禁食来做成一种的修行的借着肉体的惩罚，减低生活上的享受，来博取神明的喜欢。那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甚至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最典型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看法，他们以这个为一个宗教的修行，然后是神明因为他们的修行呢，就会喜悦他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禁食是不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呢？是不是非做不可的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之所以构成问题呢，是因为如果是属灵操练就是好的，就必须要做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不禁食，但是也还可以成为一个虔诚人呢？那这个就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如果我们不做也能够成为属灵人，如果我们不做也还是可以过我们基本敬虔的生活，那为什么要做呢？禁食是一个过程，它对我们灵命的成长有没有帮助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徒必须实行禁食的操练吗？必须吗？非做不可吗？如果以整体的属灵观来去说呢，禁食可以算是属灵的操练，但却不是直接的一种的操练，它是间接的一种操练。意思是说，你禁食到底为了什么目的？你禁食要带来什么的结果？要不然呢，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绝食啊、节食啊、延食啊，
啊、修行啊，那些都是对进食的基本的一种的误解。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旧约圣经的要求，到底是不是非做不可的呢？旧约圣经呢，有很多的地方呢，要求圣民要进食，要求圣民要进食。在利未记第16章第29到31节，就是每逢七月的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个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那31节也是这样，这日你们要守为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在被掳以后呢，其实他们以色列民呢又拟定了几个禁食的日子，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19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那他们定了一些的这个禁食的日子，来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专注于神。在新约时代呢，这个法利赛人已经把这个禁食变成一种虔诚的标志。法利赛人呢，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很明显的就在路加福音第18章，法利赛人跟税吏，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他们去到这个圣殿里面祷告，法利赛人呢就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说，你们禁食呢不要只注重这个外表，你们不要故意给人看见。所以他们把禁食这个事情呢变成一种的敬虔的标志，有时候甚至于拿来炫耀。主耶稣呢，他没有废除禁食，但是呢他把禁食这个层次呢提升。主耶稣把他层次提升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第一，就是内在化，不是为了实行这个律法的要求而禁食，也不是显扬自己的灵命高超的一种的行动。哈拉斯比呢，我们已经说过，哈拉斯比写了一本很经典的这个祷告的书。这个祷告的书呢，我觉得在今天呢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他说禁食是一种外表的行为，应该只在对他有内在需要的时候才实行，有内在需要的时候实行这个禁食的操练，那个才是重要有意义，要不然呢这个就变成毫无意义了。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 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意思是在耶稣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禁食哀动，但是当耶稣不在的时候，新郎离开的时候，他们在这种内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要来禁食。所以禁食是为了一个内在的感动还有内在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按自己的感动还有需要来去禁食，让自己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来深入的经历神的美善，这样才会真达到禁食的效果。所以耶稣把禁食呢提升到内在化，然后第二，耶稣要把禁食提升到一个叫自发性。
自发的，意思不是别人强迫的，又叫自己里面有一个感动，自己发出来的。圣经要求我们要恒切祷告，要常常祷告，要不住的祷告，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但却没有将禁食列为一个必须要实行的命令。意思是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禁食祷告，要自发的来去禁食祷告。所以律法的要求啊，并不是我们禁食的这个最终的动力，乃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感动，一个需要，然后让我们能够专注祷告的一种的工具。所以禁食不是律法的要求，乃是出于个人的自发，是帮助我们专注于祷告的美好工具。好，我们讲到旧约有这样的要求，法利赛人呢，把这个禁食当成一种敬虔的工具，表达敬虔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把禁食呢提升了内在化与自发性。我们来看看到底禁食的基本意义是什么。我还是用哈拉斯比的那个祷告里面对禁食的这个定义，他说禁食呢，实在是在某一个时间内自愿的禁戒生活上各样必须的事物，好像吃啦、饮啦、睡眠啦、休息啦、交际啦，这种不论时间长短的禁绝，就是要我们稍微的解开捆绑我们的世界的环境的绳索，叫我们可以集中灵性的力量，然后向那个不看不见的和永远的事物的上面。这个哈拉斯比呢，我觉得他讲这个定义呢讲得太完备了，太完备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定义，可以看见几件事情。第一，禁食是基于一些属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人家这样的要求我才这样做，不是，乃是有属灵的原因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来去实行的，在特定的时间来去实行的。然后禁食呢，基本上吃呢是其中的一个，吃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不是全部一定就是禁食。所以他有说什么呢？他有说可以禁睡、禁饮、禁休息，然后禁交际等等。我有一次到带团去圣地，我就跟一个团友在交谈，然后他就然后就不讲话，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在一张纸上，他说我现在是实行闭口禅，他就写了几个字给我。啊，我说好好。那第二天呢，哇，他其实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一个人，然后就讲啊，然后就告诉我们他有一种的习惯，就是因为他太喜欢讲话了，所以他要学习有时候不讲话，然后学聆听。那我觉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禁讲话哈。那闭口禅这个词呢，我觉得有一点好像佛家的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不是禁食，是禁讲话。我觉得有时候特别对我们很喜欢讲话的人呢，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的操练。其实太多时候我们喜欢讲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有时候我们更听不到神的声音。就譬如说你跟一个人讲话，他跟你讲话，但是他自己一直在那边打手机，或者是这个跟别人 来讲话，那这个其实是一种不礼貌。所以当神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安静聆听。然后第四呢，这个哈拉斯比的这个
定义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从物质跟混乱的环境里面，然后收敛我们的心神，专心致意来去亲近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属灵的这个基本的原因，基本的原因就是这个。然后撇开所有的搅扰我们的这些的环境，收敛我们的心神来专注在神的事上。所以我们要明白禁食呢是其中的一个哈。有一些人呢禁睡就是通宵祷告，有一些人呢他就是不讲话，静默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们要禁话。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有一些特别他喜欢做的他就不做，然后他为了要专注在神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世界的捆绑呢，世界的声音呢实在太多，所以我们要学习。特别呢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搅扰自己的那些的东西，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那我们要知道禁食呢其实不是水都不能喝，普通哦，按照犹太人的那个禁食的规矩呢，他们可以用饮料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水啦，有气的水啦，咖啡啦，茶啦，这些都可以，都可以的。所以禁食呢不一定是禁水或者禁饮料，你还可以用这些的饮料。那这个呢有时候可以 也帮助我们可以支撑可以久一点。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也是来把上面的那个意思归纳。禁食的操练是你从世界的俗套被释放出来，从世界的俗套中被释放出来，意思我们一直这个世界的那个俗套那个 routine 那个时间表，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啊，走了又走了又走了，好像一个机器一样。那但是呢禁食就把这个时间表，这个沉默的或者沉闷的时间表呢把它打断了一下，然后把它打断了以后呢就让我们得释放，然后去注意到一些关于神要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看第二点呢，来看看目的何在。第一点就是说非做不可吗？非做不可吗？然后我们也谈到这个禁食的定义。那目的何在呢？加尔文呢曾经这样说，他说禁食之蒙神应许呢并不在乎它的本身的形式，乃在乎他所吐求的目的何在。意思是说形式是次要的，到底你为什么要禁食。我就归纳了禁食的目的有五个。第一个叫求帮助。基督徒当遇到人生很重大的事情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或者心灵受压自己扛不起来，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更深更彻底的祷告，然后就透过禁食刻苦己心就可以专心来祷告。以斯帖禁食冒死去见王，大家很清楚也很熟悉的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可以算是这个以斯帖记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要拯救整个犹大人可以脱离这个哈曼的那个计谋。然后哈曼呢他这个恶人呢其实他的图谋就要把整个犹大人的这个族，来把他灭掉。所以莫迪改呢来到皇后以色列的面前，他就跟他说，他说焉知你得这个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所以这个就让以斯帖呢在神的面前呢好好的思考，到底他要不要配合神的计划来参与在其中。所以他后来呢应这个挑战，他就掌握这个时机，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跟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去见王，我如果死就死吧。那这一番话呢，就是有一种慷慨就义的那一种的情怀。以斯帖呢，他知道自己靠自己呢也没有办法能够扭转乾坤，所以他要摩迪改跟犹大人呢三天三夜禁食，然后他也知道自己需要跟宫女呢一起来禁食。他不但自己祷告还要禁食祷告，他不但自己要禁食祷告还要犹大人呢全部为他一起来禁食祷告。他说，我如果死就死吧。所以后来呢，我们看见神加他的力量，神帮助他，让他能够成为犹大人的一个英雄，拯救犹大人的就在以斯帖的这一番话的里面。另外我们看尼希米，他听到自己的国土那个城墙被火焚烧的情况还没有改善，所以呢他就跟这些来访的这些的犹大人呢，他就坐下这个哭泣，然后悲哀几天，然后在天上的神面前呢禁食祷告。然后第一章的第四到第十一节呢，就是讲到他的祷告。伟大的心灵呢，多半在危机的时候，他不会放弃。在危机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神托付给他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机会，神的百姓的光景，神的工作被弃置，神的名受羞辱，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一点的事情。那他在做事之前呢，他没有自己先去跑去跟人开会，并没有自己跑进去先见王，或者自己在那边呢筹算，没有，他一开始就禁食祷告而做出行动。因为他知道这样禁食祷告就可以配合神的计划，成就神的心意，然后他可以专心全意的来去仰望神，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要全人戒备来去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第二就是求引导，求引导。在特别重大事故的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就必须要寻找神的圣灵的引导。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前路茫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单的祷告，而是专心致意的来禁食祷告，然后让自己更看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还有他的指示，还有他给我们的方向。但以理呢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有事情显给他，然后指着一个大征战，他知道这个大征战要来临。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个意象，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悲伤三个七日，尾味没有我没有吃，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摸我的身，只等到满了三个七日，就是二十一天。在面临这个寻求明白奥秘的时候，但以理他求神引导他。然后使徒们呢，他们在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安提阿教会我们知道是宣教的先锋，他们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圣灵就讲话引导他们，然后要他们呢派同工出去做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宣教的工作。于是他们就禁食祷告，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然后他们圣灵说了以后，他们还是禁食祷告，然后最后按手就打发了巴拿巴跟扫罗出去。这个叫做宣教的突破，必须要靠膝头上的功夫。意思也就是说，当你专注要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神
就会动他的圣功。今天圣灵同样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兴起这个差派人去宣教的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那个祷告等候那个精神有多少呢？如果我们为了宣教的发展而禁止祷告，这个是太美好的。宣教的工作并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去做就做的，乃是有一群的人在神的面前等候，然后寻求神的引导，然后在那个时候神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我们夫妇要从菲律宾要来美国来读书来牧养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就茫无头绪，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在菲律宾宣教11年，然后我就很想来到美国进修，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一天我们就进食来去寻求神的心意。有时候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特别在达拉斯牧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要有一连串的一些的系列的讲道，所以我讲过这个彼得生平，我讲过尼希米记，我也讲过这个雅各书，所以这些呢一系列的整个的聚会，我呢经常就会跟教会说我请2-3天的假那其实不是请假，乃是不做教会的那些行政的工作，然后我就躲起来，然后就把譬如说雅各书，我就把整个雅各书呢分段最基本的研究，然后就在那边用2-3天的时候把它分成若干段落，然后就成为我以后的那个讲道的大纲。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因为要专注，有时候就专注到一个地步连这个进食的那个心意可能都忘记了没了。然后有时候还没吃饭那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为着专注在某一件事上，你甚至废寝忘餐，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不过我们也顺便也提出来跟大家研究一下，禁食祷告跟祷告禁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人说哎呀海牧师，你这个问题也拿来问如果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那把它打发过去就好了。如果有不同前面的那个就是你祷告恒切不停到一个地步你以至于禁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先禁食，然后在这个期间里面呢来做祷告。禁食祷告呢是新约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合并的一种的说法，所以禁食先祷告在后。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求能力。求能力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人自然的能力呢不够用，然后不够应付，所以呢这个禁食祷告呢就是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这个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叫无助感。无助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他，我们等候他，寻求他，让他给我们力量来去解决问题。马太福音第4章1-2节，主耶稣在出来侍奉之前呢被圣灵引导到旷野里面禁食40昼夜，然后受魔鬼的试探。那这个呢很清楚，那耶稣他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要禁食得能力来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如果您耶稣神的儿子在肉身的时候他都需要得能力来胜过试探，那更何况是你跟我呢？第二就是门徒有一个时候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个鬼呢？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信心有像芥菜种一样，
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取，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做不出来的了。至于这一类鬼呢，如果不进食祷告，或者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这里说祷告进食，那我们已经在祷告的那个神学里面有讲过，就是有一些事情呢，神已经定规，非有足够的祷告，神不开始动工。那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引用过的一个经节，意思是说这个鬼啊太凶猛了，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去得到力量来去面对它。这个就是黑暗权势的一种的征战，我们需要进食祷告来去面对。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进食是不是使使徒或者使人啊得更有力量呢？是还是不是呢？如果你们要停下来，大家先做一个讨论也可以。如果大家都分散的话，那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答案有否，有是。我们先说，进食祷告不可以使人有力量。我们已经说了，进食祷告并不在神的面前立功，也不是一种属灵的表征，也并不是因为我们进食祷告，所以神呢就没有办法不给我们力量啊，或者是使我们变得更加的属灵，不是。进食呢一定要有里面的情况配合，要不然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已经说了啊，法利赛人他进食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对他呢一点功效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以这个为一种外表的一个仪文，工具虽然好，但是如果动机不正确也无济于事，所以这个是否的一面哈。正的一面呢，我们知道耶稣说这类鬼呢非进食祷告就不出来，那有一些的情况需要足够的祷告神才开始动工。我们也说了，多多的祷告多有力量，少有祷告少有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进食祷告，要配合我们心灵对神的那种的灵性的一个正确，那这个祷告是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而变得更有力量。好，第四叫求赦免，就是刻苦己心悲伤哀动的意思。它可以就表明一个人呢里面的那种的伤痛，坚定离罪的那种的意思。所以进食也是一种的谦卑的表现。那在旧约里面呢，赎罪日呢，进食他们就是要谦卑到神的面前，然后敞开自己的心门认罪，然后求神赦免，然后重新来归向神，走神给他的道路。大家也可能记得约拿呢，他去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再等40日，离离为必倾覆了。那他没有想象到神竟然给他来一次的城市的大复兴，到有100%的这个听众呢都悔改然后归向。那这个我相信很多布道家是梦寐以求的一个结果哈，因为全国从上到下，国王下到百姓，然后全城都悔改，甚至连牲畜都披麻蒙灰。然后3章第6节呢，就讲到这个离离围城啊的王呢，也下了宝座，脱了朝服，然后披上麻布，坐在灰尘，然后通告全城都要进食祷告神，然后全城都要进食来祷告神，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也不可以吃草，不可以喝水。
哇，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哦，全城都禁食，然后有一个大规模的悔罪的行动，这个就表明他们的悔改是真诚的，悔改认罪。然后第二段呢，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的，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他们读神的话语，读了一段时间了以后，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大概是从7月1号到第24号，他们听神的话，然后24日他们就聚集禁食，穿上麻衣，头蒙灰尘，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跟祖宗的罪孽。这个认罪呢，是基于神的话语，我们很清楚了。这个认罪呢，也是一种的很彻底的来在神的面前悔过。太好了，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心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他们寻求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也自己省察，然后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自己的罪恶。我们看了四个，求帮助，求引导，求能力，求赦免。第五呢，我称这个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所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专注在神的面前呢，却忘了饮食啊，却因为要亲近神，其实有无所求呢，其实也有所求，就是要跟神之间呢有一种很亲切的一种的关系的建立。如果我们能够祷告到一个地步，然后进入神的韵律里面啊，这个叫 rhythm 哈，这个韵律呢有时候很难讲。我觉得我们讲到的时候啊，也是有时候讲得好，有时候讲得不好啊。你问我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可能两次预备的都差不多啊，为什么有一次比

总结呢，我们生活很多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我们可以进借身体的一些的食物，让灵魂呢得以苏醒，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的底下，可以来更专注在神的面前。那禁食有什么的效用呢？有什么效用？禁食其实是一种的让身体恢复本位。那禁食其实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的纪律。那祷告是灵里面的一个纪律。如果两个配合起来呢，一起操练呢，就会达到很高的那一种的效果。在禁食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食物进到我们的肠胃，那器官消化器官呢，有机会就休息下来。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身体不需要花力气来去进行消化的工作，就可以给你灵里面有能力来去祷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在利未记16章那个地方赎罪日呢，他们要刻苦己心，就意味着他们要以灵魂的力量，灵里的力量来驾驭自己身体的力量。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那个意思。所以在禁食的时候，你要认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灵是最终的指挥官。我们可以指挥我们的肉体来不吃饭，然后攻克己身，然后有力量来去面对这个更大的敌人，就是魔鬼。在攻克己身的过程里面，我们的思想呢就比较清晰，我们的重点呢也比较集中。进食的时候，身体进戒食物，灵魂却得到食物的喂养。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好，它不单帮我们的身体恢复本位，也帮助我们专注跟领悟。主耶稣在这个选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祷告神，意思是说他是禁眠的祷告，通宵的祷告。为什么呢？他叫集中注意，他要集中注意，然后要思想清晰。我们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鼓励大家能够来试试这个禁食祷告，同样会有这种的效果，然后灵里呢会比较清晰，我们的领悟力呢也比较敏感敏锐。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呢，从生物学的那个观点来去看这个事情，他这样说的。他说，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大量的血液经由脑部的指挥流到胃部，帮助我们消化。但是他说，不吃的时候啊，就有大量的血液流到我们脑部，使脑发挥更大的功能。大家觉得这一番话是讲的很清楚啊？不管你怎么样看它，从生理的角度看，从灵理的角度看，进食呢都可以帮助增长我们属灵的洞察力，借着这样来去明辨是非，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更清楚看见神要引导我们的方向，然后做出明智的决定。好，祷告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把它定位，到底这个是工具呢，还是我们的目标？那你觉得哪一个对呢？进食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为了进食而进食。法利赛人呢，就是为了进食而进食，他就把这个成为他的目标。进食其实就是一个配搭性的一个行动，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专注来祷告。再说，禁食并不是用人的功劳来去换取神的喜悦。富士德他在这个灵命的操练礼赞的那本书，他说禁食可以没有祷告的，禁食可以没有祷告的。

0: 不过哈、哦，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属灵的操练的话，单单进食而没有祷告呢，这个有好像有一点不足够。如果你进食可以默想，没有问题；你进食可以读经也没有问题。啊，有些人读经读到一个地步就忘了吃饭哈、啊，然后祷告这个忘了吃饭，然后进食以至于祷告。等等呢，我觉得大家彼此的配合哈、啊，才比较有更大的意思。有一次，在一个念神学的时候哈、啊，老师就问课堂上的这些的神学生，谁有进食的经历呢？那我那看到同学举手，我就感到很惭愧。那个时候还很年轻，那所以呢？我自己就对自己说，我要立志要尝试一下进食的经历，所以我就决定呢进食两天，我要进食两天。所以第一天呢，同学就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躲在宿舍来坚持要祷告，然后那种的滋味呢实在是不容易。然后第二天呢，同学又在吃饭的时候，我也是告诉自己要坚持到底。那在祷告的时候有一点的试探，就是说哎呀算了吧，那就吃饭了哈。但是还是能够坚持过了。但是到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自己不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哦，有筋疲力尽的那种感觉啊，就哎呀，巴不得能够快一点，这个两天可以过去，然后第三天呢可以回复吃饭。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进食根本一点都没有帮助。那这个呢，就变成为了进食而进食。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身体呢并不是那么好，他不能不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进别的东西嘛，你可以还是吃没有问题，不要人家有我也要有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有时候制造到这一种的情况，就是没有你没有进食呢，你就不属灵，是这样的情况。第二，就是心态的问题，到底是在人的面前进食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啊、我们也说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主耶稣讲到进食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这个在进食的时候啊，脸上带着愁容，然后把脸呢弄得很难看、啊、然后故意给人看见你是进食的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您，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必定会报答你。千万不要在进食的时候怕人家不知道，然后就搞出一个样子来，然后让人看见你就说哦哦，你曾经进食过哦，那种的感觉。千万不要，进食不是燃烧卡路里，乃是燃烧我们的自我、骄傲与罪恶，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好，第三，那个底线是什么呢？底线就是我们是所为呢，还是我们的所事呢？在以赛亚书58章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注意第三节，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这个是对神讲的。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这个是神回答，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天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 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悦纳的日子吗？意思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我们所事来得神的喜悦。以赛亚书第58章呢，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神的典章，向我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我。那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是令人好像很欣赏的一些的话。但是如果你再看58章的下面呢，你就会看见他们追问神，我们禁食你为何看不见呢？那这些的话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心不正，心不正。他们的外表很不错，但是心不正。神用什么来去衡量我们的敬拜呢？是我们的生命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琐事多于我们的所为。用今天的话说，我们参加主日的崇拜，我们奉献，我们参加祷告会、分心会、培灵会但是这些都是天天寻求神嘛，对不对？乐意明白神的道嘛，对不对？但是下面的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不是逼迫工人呢？不连续饥饿的人呢？我们还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抢嘴呢？我们以宗教的善行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属灵人呢？这些都是神要我们好好来去思考的问题。有一位传道者呢，他在牧会的时候压力很大，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然后就是都很灰暗的声音，然后感到侍奉呢一点力量都没有，然后里面的有一种声音就是控诉他，你不配，你不能，也没有资格来继续当这个牧者的责任，所以心中就很懊恼。他很多次的祷告，每一次都没有力量可以突破。他心里有一个催逼，就是来一次禁食祷告，所以他就请了两天假，然后就放下一切的杂事，专一来禁食祷告。第一天他在神的面前自省更新，第二天呢，他求侍奉的力量，然后感谢神在他这一次的经历里面，他原来这个散漫的思潮的里面，再一次因为肚子饿把它集中回来，让圣灵可以管制他。所以他这两天呢，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对付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自己本身的问题其实是自我的骄傲，他不容许自己失败，他很多事情放不下，所以他祷告求神来对付他，然后并且他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两次的祷告的经历就成为他生命一个转捩点，然后是使他的生命再一次更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实际的问题，那教会可以不可以策划一次的禁食祷告会呢？可以不可以呢？其实是可以的，可以的。那我觉得这种的这个固定的那些的禁食祷告会都是自发性的参加，又或者有时候教会遇到一个特别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一个姐妹生病，又或者是遇到这个周围有一些的灾难性临到，那么教会来主持一样的这样的禁食祷告是可以的。我觉得祷告呢，你可以organize 就可以主持，但是主持祷告呢，不能代替你里面的那个 agonize。所以福星呢，并不是主持而来的，福星是经过内心的那种的煎熬 内心的那种的呼喊而来的，那种是真正的从自发内心里面出来的祷告，才真正的蒙神的喜悦。我盼望这一次跟大家讲这个禁食的这个，能够对你们有一点的帮助。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在祷告操练上面能更进一步，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收听后的感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后，如果你愿意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成为天父的孩子，愿神赐福于你。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欢迎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您的好朋友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这个星期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季轩老师，他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欲望的满足与节制。过去几天的节目中，他再三的强调这个延缓满足的能力对一个人的人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季轩你好。
3: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好。
2: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最后的时候，你有谈到爱的满足对一个人的这个性格、人格、品格啊，
3: 太重要了。
2: 对对对对，都具有很重大的影响力哈。
3: 是，基本上一个人的需要有几方面，那这几方面如果满足，我们就能够展翅上腾啊，我们就可以追求我们人生的目标。那这些基本的需要基本上就是从家庭里面得到满足、
2: 嗯、
3: 那这个也是人类行为学家马斯洛整理出来的，那我也很同意。就是第一个，人有身体上面的需要，
2: 吃啊喝啊，
3: 对
2: 啊
3: 对
2: 啊
3: 对
2: 啊，
3: 这是对对健康哈，这大家都很能够明白的哈。那其次呢，就说安全感，就是说除了我这些食衣住行，需要有种安全感，就是说不会说今天有明天没有，
2: 嗯
3: 啊，那今天爸爸妈妈爱我，不会明天打我一顿啊，就是说他有一个持续性在那里。有些父母亲觉得我很爱我的孩子啊，可他不听话呀，
2: 我就打他、
3: 啊。对孩子来讲，好一天，坏一天，饱一天，饿一天，这样也是不行的。
2: 对
3: 啊，就是他有一个持续性哈、啊，那这种也是种爱的满足，他不用担心。嗯，
2: 对，
3: 不用忧虑。
2: 父母亲呢、啊，很情绪化，情绪好就对孩子很好，
3: 对，
2: 情绪不好就拿孩子来出气。
3: 出气，
2: 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就很没有安全感了、
3: 啊。对，即使有一个窝，他那个窝他不想回去。
2: 对对对对。
3: 所以爱的满足哈、啊，从身体上面的需要到安全感的需要，下面一个就是归属感啊、
2: 嗯。
3: 归属感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回来以后，我知道我会被尊重。
2: 对。
3: 我知道这个地方我就是孩子。我不会回到家里面我要当爸爸我要当妈妈，角色混乱哈、啊，就是知道一个定位，这是一种归属感。我觉得家庭是一个提供一个人格正常发展、健康发展、爱的需要被满足的一个地方。
2: 对, 对, 对，
3: 所以家是何等的重要、啊、
2: 是是是。
3: 接下来就是一个自尊啊，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说爸爸妈妈的要求很高，我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羞耻。
2: 对，很自卑。
3: 很自卑。
2: 嗯。
3: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觉得一点价值都没有，爱的需要就没有办法被满足。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说你没有被尊重。
2: 嗯。
3: 那这种需要是对一个孩子在他一生理想的追求上面，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特别是在中国的家庭当中，父母亲的要求，理想都相当的高，
2: 嗯
3: 啊，但是呢，我想最基本的就是说，一个孩子的能力、他的喜好、他的嗜好、他的才华，需要在家里面被父母亲肯定。
2: 对，
3: 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肯定的确据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哦，我即使跟这个社会很多的这些想法、我的模式不大一样，可是我被我的父母亲接纳，我还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人，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怪物哈。
2: 对，
3: 那这种就是一种爱的满足。当我们在这方面满足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一些抉择，我想我们会更加的理性，做出来的决定更加的适合。
2: 对，如果没有爱迪生的母亲，就不会出现一个伟大的发明家
3: 、嗯、没有错。我在这边我想用一个我们家自己的一个例子哈，来表达为什么一个人他独特的地方被父母亲肯定的时候，他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就更容易达到。我们家三个儿子哈，老大老二一个是学工程，一个是学生物，这个对中国的传统家庭来讲，哎，这两个都是哎铁饭碗的工作哈，我们就很放心了。
2: 是是是。
3: 到了老三，他进了高中的时候，他突然跟我们讲说， 他想学电影。
2: 电影不知道会不会赚钱。
3: 哎呀，这个电影啊，你知道这个行业就跟音乐也是差不多。
2: 对对对对对，
3: 它的市场的竞争非常非常的强。
2: 嗯嗯，
3: 而且是种创作性的工作哈。
2: 对对，
3: 有些时候它有很多的机遇在当中。
2: 对对对对，
3: 那我做妈妈的我就很心疼，我又小以大意，他又不能够接受哈，所以呢，刚刚开始哈，我们是有一些冲突，但是好在的就是我的先生他很支持。他很支持我们家的老三，他说这样好了，既然你希望学电影，我最近知道有一个软件，它是专门剪接电影的。因为我们家老三呢，他说他想学电影是因为他很喜欢看电视。那我们就说，哎，看电视跟你将来要学电影
2: 看
3: 这是两回子事。
2: 对对对，
3: 但是我先生想到了一个方法去验证一下，
2: 他
3: 是喜欢看电视还是他有这方面的
2: 潜能。
3: 潜能，他就买了这个软件给他，让大家猜猜看他花了多少时间去学会用这个软件。我自己都很讶异，从软件拿到他手上到他会剪接10分钟。
2: 你看，可见他真的具有这方面的天分。
3: 是，那我就没有话讲了。然后呢，他很快上手，因为这是他喜欢的
2: 喜欢的
3: 我们自己就很讶异，他那时候在高中，他不但很快的去剪一些他喜欢的电视节目，他自己可以收藏。他马上在他的功课上面，他就不用投影片来做他的功课报告，他就不再用投影片，他拍电影。
2: 哇
3: 哇，一拍电影下来不得了，
2: 嗯，
3: 学校老师都大吃一惊。
2: 是是是是，
3: 结果他在高中还没有毕业前一年，学校的足球队就付钱给他，希望拍一个毕业纪念的电影片，一个短片。
2: 是是是是，
3: 等于说他高中还没有毕业他就开始赚钱，
2: 大家都很明显的看到他特殊的才华在哪里。
3: 是，以至于他后来他更加的确定他要往这方面发展。
2: 是是是，
3: 那当然我们在旁边的人也就愿意支持他鼓励他。那爸爸后来就花了一些钱帮他买了一个还不到专业级的，但是是等于业余最高等级的一个摄影机。但这个摄影机呢，他知道说我们也花了很多的钱，所以他就一直等，延缓满足的技巧就在这里，他愿意等，等到他减价，他用最便宜的价钱去买。
2: 很懂事，这个孩子很懂事。
3: 也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要什么，所以很多东西他就不这么急着要这个要那个，他可以等。这就是我们在过去这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什么是延缓满足。延缓满足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什么，你知道你要什么的东西以后，其他的轻重缓急排列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我现在要了摄影机，那有一些电玩我不要了，我不需要了，其他的一些花费就开始减少，专门把他的这些精力时间资源力量都集中在他的拍电影上面。这是他的欲望，他希望能够做很好的一个电影的摄影家，所以这是他要追求的目标。那他就知道怎么样集中他的资源放在他要去追求的目标上面，他花一些代价去把他自己人生的这条路走好。所以这是一种透过延缓满足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到什么是你真正的欲望。欲望的满足必须要从知道你是谁开始，当你知道你是谁，你的特色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学会延缓满足这样的技巧。
2: 对，就集中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各方面的资源来追求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目标。
3: 是，
2: 这样的话就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浪费在那些比较没有价值甚至完全没有价值的事物上。而正所谓中国人所说的知所为知所不为，而这个人才能够成就人生的大业。
3: 是的。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季轩老师所分享的欲望的满足与节制这个重要的话题。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季轩在节目中宝贵的分享。
3: 谢谢，谢谢大家。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后两天是由田薇为您主持的幸福满家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彼得前书的一章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BBN 的家庭祭坛乃是一个彼此代祷、感恩、感谢的祭坛。欢迎你来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共享主的恩典。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韦氏词典把名声这个词定义为广为人知或者是广为人们所谈论的一种状态，这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总之，名声与被人们铭记有关。我喜欢一位匿名作者的说法，他在书中写道，当一个疯子幻想着自己成为你时，你就知道自己真的出名了。事实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那种被人记住的渴望，无论是被你所在的公司、同龄人、同学、朋友、父母所记住，还是被你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们记住，因为你希望他们记得偶尔给你打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我们都不希望被人遗忘，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想被人遗忘，难道不是吗？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罚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就在我服刑期间，我拿出小刀，在教室的墙上刻下了我的名字缩写，发誓让我的老师和学校记住我。显然，他们并没有记住。美国南北战争前夕，有一个名叫沃西·泰勒的富裕农场主，雇佣了一个名叫詹姆斯的年轻人，让他在夏天来他的农场干些杂活。詹姆斯白天挤牛奶、劈柴，晚上睡在草棚里，但他可以和农场主一家人一起吃饭。经过了一个夏天，詹姆斯爱上了泰勒的女儿，最后他鼓起勇气向她求婚，但这位富裕的农场主对他说，拜托了，你既没有钱又没有前途，你这辈子就是个普通的农夫，我可不能让你娶走我的宝贝女儿。当那个夏天结束之后，詹姆斯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就永远地消失了。多年以后，沃西·泰勒变得更加富裕，他决定拆掉家里的旧谷仓，然后在原址上盖一座新的谷仓。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在35年前的那个夏天，詹姆斯在他睡觉的草棚里的一根梁子上刻下了他的全名，也就是詹姆斯·加菲尔德。此时此刻，他正是美国的总统。毫无疑问，在那个草棚里，詹姆斯一边刻字一边说，我希望能够被所有的人铭记。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名人堂的背后，就是这种渴望被人记住、有被人铭记的理由，以及想要铭记那些值得被铭记之人的现象。可问题是，我们说的是哪个名人堂呢？如果我们有时间研究一下这个主题，你就会发现，我们脑海中浮现的这个名人堂很可能是与我们关心的事情或者是人有关。事实上，我准备讲章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名人堂，比如国家橄榄球名人堂、国家棒球名人堂、国家篮球名人堂，包括女子篮球和男子篮球、国家曲棍球名人堂、国家拳击、大学橄榄球、游泳、保龄球、排球、长跑、摔跤、高尔夫球和自行车名人堂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值得纪念和表彰的名人堂，比如美国自行车名人堂、美国护士名人堂、国家妇女先锋名人堂、国家航空名人堂、肯尼迪宇航员名人堂、位于玛利亚·韦伯斯特故居内的拼布艺术家名人堂。此外还有摇滚名人堂、乡村音乐名人堂、福音音乐名人堂。对了，我发现甚至还有淡水钓鱼名人堂。当然了，有些喜欢钓鱼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确实应该有这个名人堂啊。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
广告标语名人堂。2002年获奖的三条广告标语分别是肯德基的广告吮指原味儿，信息黄页的广告让您的手指带您行走，汉堡王的广告如您所愿，宝马汽车的广告终极驾驶机器。不过福特 F-150 才应该是终极驾驶机器，只不过宝马公司不愿意承认罢了。对了，我开的就是这种车。不止于此，我还发现了国家玩具名人堂、国家发明家名人堂、科技名人堂，还有教师名人堂。我甚至还发现了国际小丑名人堂。瑞德·斯凯尔顿是首位正式入选这一名人堂的小丑演员。然后我还看到了美籍犹太人名人堂，里面有欧文·柏林、哈里·胡迪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美籍犹太人名人堂当中有一位特殊的入选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就是乌利亚·利维。他于1862年去世，生前他认为托马斯·杰弗逊是一位伟人，因为他塑造了一个共和国，可以让其中的人们自由地敬拜他们的神。在托马斯·杰弗逊去世的10年后，乌利亚·利维买下了杰弗逊生前破败不堪的庄园，他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对庄园进行了彻底的翻新和修复。他还买下了庄园周围12多亩的土地。当乌利亚·利维去世的时候，他留下遗嘱，把这座名为蒙迪塞洛的庄园留给了美国人民。他希望后世能保留托马斯·杰弗逊的故居和财产。目前看来，他确实做到了。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6章的经文时，我们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一座属神名人堂的缩影。我们可以称之为忠心仆人名人堂。一个又一个名字入选了这个受人尊敬的信心殿堂，然而他们入选的原因却与世人所认为的大不相同。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神的灵感动他的仆人保罗，一连说出了几十个人的名字，从而使这些名字成为永垂不朽的伟大名字。当然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才华横溢、强壮有力、风趣幽默、天资卓越，或者是富有创造力，而是因为他们竭力保护神的家、财产和属神的事物，也就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赎买回来的教会。因此保罗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喊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大多数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有些是贵族，有些甚至是奴隶。他们的名字被永远刻在了圣经里。对于其中的很多人而言，保罗只是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也许有那么一两句简单的评论。

第三节，在基督耶稣里。第七节，在基督里。第八节，在主里面。第十节，在基督里。第十一节，在主里的。第十二节，为主。第十三节，在主。这些人之所以值得被铭记，首先是因为他们是信心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是罗马公民，但属于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轴心不是罗马，而是耶稣基督。罗马书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活在被神定罪中的人。这封书信的最后一章则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活在基督里的个人。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16章，看看那些被选入信心名人堂的忠心仆人都有哪些。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16章第5节后半节的经文。向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在亚细亚，包括菲拉铁菲、哥罗西、别加摩和以弗所等城市，归信基督的人有成千上万。然而保罗永远都记得以拜尼土，因为他第一个对保罗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和个人的主，我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儿子，我只愿接受他的牺牲作为我罪孽的赎价。以拜尼土是初结的果子，这或许是出于神奇妙的旨意，因为尼拜尼土这个名字的希腊文是 Epainitos， 意思是配得颂赞。毫无疑问，这个人的信主预示着福音将要广传开来，要使全世界无数的信徒发出对神的赞美，他们将在基督里找到救赎，将赞美归给神。尼拜尼土是初结的果子，是头一个，但它只是一个开始。保罗在罗马书16章第6节接着说，又问玛利亚恩，他为你们多受劳苦。说实话，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个玛利亚。新约圣经当中至少提到了5个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现在又提到了这位名叫玛利亚的罗马信徒。但无论他是谁，他都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神的仆人，但很可能他已经筋疲力尽，甚至疲劳过度了。保罗在这里使用的劳苦这个希腊词也可以被翻译为疲惫不堪、筋疲力竭、全力劳作。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4章6节也使用了这个词，他在那里写道，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这里用了同样的动词，表示耶稣那个时候也筋疲力尽了。当主耶稣让彼得和与他一起打鱼的人再次把网撒到水中时，彼得也用了这个词来回答主耶稣。彼得在路加福音5章5节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6章第6节也使用了同一个希腊动词来表示玛利亚辛勤的劳作。我们对这个玛利亚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最终入选了忠心仆人名人堂。这并不是因为他完成了什么伟大的事迹，事实上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说他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无论他做的是什么，他都在竭力去做。这个动词通常指的是那种体力上的消耗，也就是说玛利亚每天早出晚归，或许他负责布置会场，负责会后清洁，然后锁门。不管怎么样，
玛利亚的精神、勇气和决心是教会中绝

大多数事物的支撑，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保罗在第七节接着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遗憾的是，我们很难确定这节经文中提到的第二个人的名字是尤尼亚，到底是男人的名字还是女人的名字。这里使用的名字是以宾格单数形式出现的，它既可以是女人的名字 Junia， 也可以是男人的名字 Junias 的缩写。有人认为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某个福音团队的成员。根据保罗所写的信息，我们确实知道关于他们的四件事情。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会发现保罗说他们比我先在基督里，也就是说他们在保罗得救之前就已经得救了。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里的使徒是那种广义层面上的使徒。事实上，尽管巴拿巴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他在使徒行传14章第4节也被称为使徒，因为在那个时候使徒的职分已经结束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广义层面的使徒通常指那些忠心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 Apostolos 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被差遣出去的人，或者是受委托的使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徒。这可以泛指所有受教会差遣或委托到未得之地传福音的人，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传教士或者是布道家。因此这两个人可能是一对宣教士夫妇，也可能是两位弟兄组织起来的宣教团队，推广福音的事业。保罗其实是在说他们是非常杰出的，他们在福音事工中出类拔萃。当保罗继续谈到亚多尼古和尤尼亚时，他还说他们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保罗说他们与我一同坐监。这里的字面意思是战俘，甚至是战争囚犯。由于使徒保罗在狱中度过了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和保罗具体是在哪里坐监的。不过他们三个人显然在牢房里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他们三人都知道福音事业不亚于一场战争，因此保罗称他们为战友，保罗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们。除此之外，保罗还说他们是我亲属，这可能是指他们也是犹太人，或许他们也来自保罗所在的那个便雅悯支派。接下来保罗在第八节写道，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事实上，所亲爱的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了创世纪第22章的希腊文译本当中，当时神让亚伯拉罕上山献祭，神在创世纪22章第2节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施洗结束之后，圣父也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其中也用到了这个词。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当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提到安伯利时，也使用了同一个词。我有一本关于罗马书的犹太根源的注释书，作者是一位信主的犹太学者，他的名字是约瑟夫·舒兰。他在这节经文的注释当中提到，在一世纪的记录中，
岸伯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奴隶的名字。事实上，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多米提拉家族的一座古代地下墓穴当中。碑文清楚地表明，这个当时无比显赫的罗马名门，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是基督的跟随者。似乎岸伯利是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仆人。在这个地下墓穴当中，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有一个装饰的无比华丽的坟墓，上面用加粗和装饰性的字体刻着岸伯利这个名字。当时的罗马人有名字、中间名和姓氏，就像大多数延续了这个习俗的美国人一样，但奴隶就只有名字。然而，那座精致的坟墓和加粗的字体表明，岸伯利在教会以及在这个家族当中都是一个高贵受人尊敬的人。说实话，我很想读一读岸伯利的传记。我们都知道，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在初期教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被完全消除了。一个信徒有可能既是某个家族的奴隶，同时又是某间教会的领袖。保罗在第九节继续写道，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尔巴奴的希腊名字是 Urbanos， 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有礼貌，由此衍生出了 Urbane 这个英文单词，意思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每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父母都巴不得自己的孩子举止优雅、彬彬有礼。这就是为什么父母在敲门或开门前都要轻声但是很严厉地嘱咐孩子们说，好了，从现在开始要有礼貌，要注意你们的言行举止。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我可从来都没有和我的孩子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建议你，我们知道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不过你真的应该试试。尔巴奴有可能是一个有地位、有较高社会身份的人，但保罗有意提到的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而是他的仆人身份。保罗写道，尔巴奴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同工。当保罗说同工这个词的时候，这和他在罗马书16章第三节提到百基拉和雅居拉时用到的词是一样的。同样的，保罗将尔巴奴写进了罗马书第16章，并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或者是身份，而是因为他与保罗他们并肩作战，给他们提供帮助。他喜欢帮助人，他以乐于助人而闻名。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尔巴奴总是咧着嘴笑，就像那个老广告里的小女孩一样。他和妈妈一起用摇摇烤为爸爸准备晚餐。尔巴奴进入信心名人堂的口号很可能是，天父，这是我的摇摇烤 shake and bake， 我帮忙了。如果有人问他，你今天都做了什么呀，尔巴奴？我给教会帮忙了。那你平时都会做些什么呢？我会四处看看有没有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帮忙。尔巴奴就是因为乐于助人而被列入了信心名人堂。保罗在第九节的后半节说，又问我亲爱的士大古安。保罗再次用了所亲爱的这个美妙温柔的词来称呼士大古弟兄。接下来保罗在第十节的前半节说，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总的来说，亚比利是被认可的，因为他经过了试验。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也使用了这个词来指那些
属灵生命成熟的信徒，也就是那些对灵命软弱的弟兄的良心非常敏感的信徒。为了保护那些灵命软弱的信徒不犯罪，这些信徒甘愿放弃他们自己的一些权益。也许亚比利就是那种在处理模棱两可的事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也使用了这个词，他在那里写道，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里的有经验同罗马书16章10节的经过试验是同一个词。也许亚比利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懂得在教会冲突当中以智慧和成熟的生命来做出回应。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些事情正在引起分裂和动乱。保罗其实是在说，这是识别新的领袖，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信徒的绝佳机会。他们会以恩典、策略和洞察力来应对冲突，而那些不成熟的信徒只会为教会分裂火上浇油。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
0: 我们继续来查考雅各书有关言语与智慧这方面的话题。古林啊，你记得我们上星期说过有哪些内容啊？
1: 我记得在雅各书第三章一开头的地方，雅各长老就劝信徒不要抢着做师傅做教师，因为做教师的人虽然会受人尊敬，但是责任重大，将来在神的面前也要受到比别人更重的审判。雅各长老也说到，这些争先恐后要做教师的人，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言语不谨慎，所以雅各就用了一番话语来说明舌头的威力，也劝信徒不要一口两舌。
0: 是的，雅各长老发现这些个抢着做教师的人，除了贪图虚名之外啊，也是因为自以为有智慧要去教导别人。所以呢，接下来在雅各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八节这段经文里边，雅各长老就跟信徒讨论一下什么才是真智慧。今天我们就来查考这段经文，请古灵帮我们念三章的十三节。
1: 好的，雅各书三章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0: 雅各长老看出那些个争着做师傅的人都自以为比别人有智慧有见识，所以呢，他在这里提出挑战说，如果有人自以为有智慧，他就应该用充满温柔跟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出他有美好的生活。
1: 我觉得雅各长老所说的这一点跟主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已经教导门徒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灵巧可以说是一种智慧行为的表现，而寻良呢是一种善良性情的表现，两者要互相的配合才会对人有益处。
0: 不错，有的人以为善用手段或者是善用人间的才学就是智慧，其实呢，那都不是神所看重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敬畏神才会得到真智慧。真智慧啊，使人明白神的旨意，也使人会讲解真理的奥秘。
1: 这就是做教师的人应该有的智慧。
0: 对，接下来雅各长老把真智慧跟假智慧啊做了一个比较，请古灵念雅各书的三章十四节。
1: 好的，雅各书三章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0: 在这里雅各指出假智慧的性质是什么。一个有假智慧的人，他的表现就是嫉妒、纷争、自夸，又爱说谎。从这些个表现来看呢，我们可以说假智慧是具有侵略性的。
1: 换句话说，人通常是用假智慧去谋害别人，就像在社会上发生的重大的犯罪的案件，那些人行恶的手法真是高明的惊人，你想都想不通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出来的，只可惜那是假智慧，害人又害己。
0: 对，请古灵接着念雅各书的三章十五节。
1: 好，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0: 雅各长老指出，假智慧的来源不是从天上的神而来的，乃是从地上、从情欲、从鬼魔而来的。古灵啊，请你解释一下属地是什么意思。
1: 好的，属地的意思是指着属世界，带着这个世界的作风，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比方说，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一个会赚2000块美金的儿子比一个会赚1000块美金的儿子有智慧，对不对？世俗的人就是根据金钱来评价一个人的。
0: 是的，假智慧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情欲。情欲呢，是一种属于本性的欲望。 古代的人喜欢把人呢分成三部分，那就是灵魂体这三部分。照他们的说法，体是指啊这个有血有肉的躯体，魂呢是指人跟动物所共有的生命，而灵呢是人跟动物最大不同的地方。人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有灵，可以跟造物主互相沟通。如果一个人的智慧是属情欲的话，就表示这个智慧啊，只是满足人肉体的需要，顶多是满足魂而已，但绝对不会是使人的灵得到满足的。
1: 比方说，那些假教师们用假智慧贪图人的喜欢，达到了魂的需要，但是得不到神的喜欢，所以对灵性就没有帮助了。
0: 雅各还说啊，假智慧是来自鬼魔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人受魔鬼的支配来反抗神。
1: 嗯哼，
0: 我们接着来看假智慧带来什么结果，请古灵读三章十六节。
1: 好的，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0: 这里说到假智慧的结果是产生混乱，不但不帮助人和睦相处，反而使人互相纷争，互相排斥。
1: 时辰啊，
0: 啊，
1: 我真的曾经认得这么一个人，哎，这个人当时已经念完了神学院，人很聪明，口才又很好，但是很奇怪的，他无论参加什么教会，参加什么机构，甚至是参加什么样的会议啊，都会把人家弄得好混乱。我想他的智慧就不是从上头来的，很可能啊是属鬼魔呢。
0: 对，不过你得小心求证就是了。
1: 好，
0: 好，讲完了假智慧的性质、来源跟结果之后，雅各长老接着说真智慧的来源、性质跟结果，请古灵继续读雅各书的三章十七节。
1: 好的，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0: 雅各长老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真智慧的来源是从上头来的。犹太的读者看了这句话都会十分的赞同的，因为犹太的圣人、哲学家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人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得到智慧，必须是从上面来的，由神所赐的。
1: 对，比方说在犹太人的文学作品里头就写着说，求神将坐在宝座旁的智慧赏赐给人，也说到所有的智慧皆由主而来，且永远与主同在。
0: 至于真智慧的性质，雅各用了好些个字眼来形容，我们一个一个的解释一下。
1: 嗯哼，
0: 雅各提到真智慧的头一个性质是清洁，这个字眼啊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指纯洁的，可以觐见神明。
1: 哎，这个实在是跟属世智慧的性质大不相同。哎，属世的人有所谓鬼才，那他们最要躲避的就是神明那个锐利的眼光。比方说懂得找法律漏洞的聪明人啦，就是在想尽办法使自己得利益，却不要被法律制裁。而真智慧首先考虑到的就是神怎么要求，所以呢一定会经得起考验。
0: 不错，雅各提到真智慧的另一项性质是和平。古灵啊，你知道和平的意思吧？
1: 嗯，和平在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指着正常的关系，也就是说真智慧会产生和谐的关系，绝对不会像假智慧那样子制造纷争跟混乱。
0: 对极了，真智慧呢还有一项特质啊，是温良柔顺。这个意思不是说优柔寡断毫无个性，而是指乐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尤其是喜欢听神的吩咐就服从到底。
1: 雅各长老又说啊，真智慧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我们知道怜悯是父神的心肠，所以有神所赐的这个真智慧的人呢，他一定是蛮有神的这个怜悯心肠的，绝对不会自高自大，还会多结善果，也就是说他会多做好事。那么这个跟有假智慧的人是正好相反的。前面我们说过了，有假智慧的人啊，他是多做坏事。
0: 真智慧也是没有偏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判断事物的时候啊，不会怀着恶意或者是私心。有成见的人呢，不能够公正的看人看事，当然就不准确了。
1: 哎，雅哥最后还提到，真智慧是没有假冒的，这样的人绝对不会伪装，也绝对不会欺诈，会非常的诚实。而假智慧呢，常常是用假冒为上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
0: 那么真智慧带来什么结果呢？请古灵继续读雅各书的三章十八节。
1: 好的，雅各书三章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0: 请古灵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也念一下，会比较浅白，容易了解。
1: 好，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他们为和平劳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
0: 换句话说，如果想从善良的生活里边收获美好的成果，只有在人际关系正常和谐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真智慧才会带来这种正常的关系。
1: 对，假智慧带来的是纷争跟不安。
0: 从这不同的结果就帮助我们去分辨这些个教师有的是真智慧还是假智慧。
1: 师承啊，
0: 嗯，
1: 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耶，我们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查考完今天的经文，我们发现以往许多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有智慧，求主使我们懂得去辨认，而且也真心的只会羡慕真智慧。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阿们。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您得到神所赐的真智慧。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十九节这边就提到，这样他们派歌唱的西曼、亚萨和以探，就这三个人是诗班班的。当时因为诗班是要在约柜面前侍奉的，那么百姓常常到约柜前求问，所以他们有固定的诗班，那么要轮值，所以他们有三个诗班的班长，有三组不同的诗班，所以每一个诗班可能是轮值一个月。所以这个月假如说该这个西曼，下个月是亚萨，再下个月以探，然后再轮回去。所以每一个诗班这个要轮值的。然后他有设立一些乐队，所以下面又提到一些乐队。好，他们当时的诗歌呢就有分男高音、女高音等之类的。所以你看第二十节提到，当那时候唱诗的都是男生的，只是有男高音，但是你看第二十节后面他提到调用女音，就是这些男生唱 soprano， 男生唱女高音的，唱女音。然后呢也有唱 bass 男低音的，在第二十一节后面调用第八。我不知道以前的音乐跟现在的音乐是怎么算的哈，哆来咪发嗦拉提，七下面的第八就变成哦，所以有低音有高音的哈，所以当时诗班是有和音的。那么这一切都是大卫当时设立的诗班。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从民数记、立位记来看，当时摩西吩咐立位人做什么的时候，祭司当然是亚伦的后裔，其他的立位人呢，就是立位人就做什么呢？扛抬约柜的，扛抬帐幕的，扛抬各种器具的，因为他们约柜要行军的时候，收搭帐篷都是立位人的事情，然后收完了，扛着走，哇，这个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都是立位人抬的。当今天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已经定居在那里了，会幕不管放在哪里都固定在那里。本来扛抬约柜的、扛抬这些会幕的立位人没事做了，没有事情做了，不必抬了。他们干什么呢？是大卫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转变了，就说你们不再扛抬约柜、扛抬器具，因为会幕不易搬来搬去了，那么你们现在换一个工作，你们要在这个会幕的面前或者将来的圣殿面前，你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诗班还有乐队。所以以后立位人主要的责任就是看守会幕，就是看门的，看守会幕，这个看守圣殿，同时呢做诗班，同时做乐队，这是另外一种的侍奉的形态，侍奉的组织。对我们的提醒，也就是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角色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这个转移这个身份。然后当他安排好这些以后，接下来你就看见什么呢？大卫就再一次的引导会幕往这个耶路撒冷走。那这一次呢，你看在历代志上15章25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厄别以东的家里，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7只公牛7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鼓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不但是他们献祭等等这类东西，你会注意到大卫穿着一个细麻布的以弗德，而且不单穿上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是祭司穿的衣服，所代表的意思是大卫本来穿着一个王袍，皇家的王袍，他脱掉君王的外袍，穿上祭司的以弗德， 这代表好几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可以代表说，大卫在整个的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为什么说大卫在很多方面预表象征的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几次了，弥赛亚原文的意思叫做受膏者，就膏用膏油涂在头上的人。那么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就是用膏油涂抹的，所以他在希伯伦被膏做犹大王，七年半之后他再一次被膏做全以色列的王，用膏油涂抹的，所以这样的人都叫做受膏者，都叫做弥赛亚。可是另外两种人也是受膏者，一种就是祭司，再来一种就是先知。大卫在历史上是很少数的一个人同时具备三个身份的。他是君王，当然没有话讲。他为什么是先知呢？因为他写诗篇。那么圣经所有的作者在犹太人看来都叫做先知，先知广义的来说就是圣经的作者，他们传达神的话语的，所以大卫被列为先知。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引用大卫的诗篇的时候，他就说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的话是大卫说的，所以大卫被列为先知。可是大卫什么时候被列为祭司的呢？没有特别明显的记载说他被人家看作是祭司或被列为是祭司的，但这一段圣经是其中最明显的一段，是大卫穿上祭司的外袍，就是以弗德。所以如果你看民数记，你就会看见利未记，你就知道以弗德是摩西，神透过摩西吩咐的，特别做来穿给祭司们穿的，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穿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人，他怎么会穿以弗德呢？表示说他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所以也因此在这整个欢乐的过程中，他也为百姓祝福，百姓祝福。那是在撒母耳记下这个第六章那边有补充的记载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在第六章十七节，众人把约柜，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你就提到这边有搭一个帐幕，在撒母耳记下没有说，但历代志下一开头就说了他搭了一个帐幕。然后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祭，我们也知道献祭本来是祭司的事情，大卫献祭。然后十八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给百姓祝福。祝福也是祭司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穿上以弗德，而且他在做什么工作？献祭，而且祝福，这都是祭司要做的事情，而大卫却自己亲自做了。可是他并没有被责备，但不是所有的君王都可以做这种事情的。以后我们读在这个历史书，可能是要明年暑假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犹大的王乌西亚王，就是擅自要献祭，祭司拦阻他，他不肯，结果呢，因此乌西亚王患了大麻风病，因为他擅自要献祭。可是大卫献祭为什么没有被责备呢？大卫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我们常说旧约中的大卫预表基督这位弥赛亚，同时是君王，同时是祭司，同时是先知。所以他穿上以弗德为百姓祝福，而且他在那个地方极力的这个跳舞。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四节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当然一个君王的身份来讲，这样做合不合适啊？至少在大卫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看来，她大不以为然。所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后半段，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就轻视他。大卫做的事情也有点好像是有失身份。君王应该是在观众席上，在贵宾席上跟那些跳舞的人举举手就好了。对，你看君王都是这样子的，下面在阅兵啊，下面在跳舞，然后君王就很好很好，哪有君王下去跳的，对不对？那如果君王下去跳的话，谁在旁边看呢？就是他太太在旁边看。这米甲在看，他说这个大 卫王搞什么鬼啊？啊，亲自下场跳舞。对大卫来讲，他做这件事情有一点真的是像是一个癫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他这样说，我们如果是被看作癫狂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有的时候我们会不顾身份的，不顾地位的，不顾面子的，我们会做一些别人看来不正常的事情。我想大卫也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的激励，所以他脱下君王的外袍，穿上以弗德，然后在百姓的面前带领百姓一起欢乐，一起歌颂，一起赞美。除非是神的爱激励我们，尤其中国人是很难摆下我们的说法，就是摆下自己的身段，或者是摆下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记得有一位属灵的前辈是我很敬重，很多人都认识他，张明哲张伯伯。有一次他自己做一个见证，他四十几岁才信主。他信主的时候是中国石油公司在台湾高雄炼油厂的这个总厂长，也是等于是协理，是在当时来讲是地位非常高的。他信主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已经做了厂长。然后他信主之后没有多久，有段时间他就调到台北来，台北总公司石油公司。那么他调到台北来以后，那么他刚信主，就在教会也参与侍奉。他做见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张伯伯是同一个教会的，最早

因为借青年会聚会嘛，所以他们也有这种椅子，当然不是这么新这么好的，都是那种破破烂烂有点摇摇欲坠的，我们坐下去的时候都很小心，如果一大胖子一坐下去一用力的话，那椅子都会断掉的。那那个椅子礼拜整个礼拜呢，因为青年会他们有别的用处，所以每个礼拜天早上招待人要做一件事情，把所有的这些椅子通通搬到门口去，门口就是马路边，因为青年会就在徐昌街的一个马路边，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个广场一样，不太大但是够大了，你就把所有的板凳通通搬出去了。然后我们通常所有的招待呢，就在把这个板凳重新用抹布抹抹干，然后让太阳晒晒干再搬回去。所以招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教会把椅子搬出去，擦椅子，擦完椅子再搬回去。那轮流做招待的人就轮流做这种事情。有一天张伯伯也在那抹板凳，他在抹板凳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哦，原来石油公司高雄厂的一个同事，啊，然后很高兴，哎呀，好久不见了。可是那个高雄厂的同事呢，一副脸上无法相信的那个表情，张先生，两三年不见了，您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呢？张伯想说，我什么时候落魄了呢？那张伯想说，我没有啊，我现在还在他就问他说，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我还在石油公司啊。你在石油公司，那公司怎么可以这样亏待你呢？那张伯说，我有亏待吗？我现在还是协理啊。协理？你现在还是协理啊？我以为你做工友哎。哦，那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所以张伯就说，那这样吧，你没听说，今天就听一听嘛，今天来聚会好了。哎，我们椅子擦完了，也正好要搬进去，于是他就邀请他的同事进去聚会。张伯每次提到这件事情，他就说，我在教会的侍奉是从擦板凳开始的。我想这也是有点癫狂啊，多少的人有那样的身份的，那样地位的，我们还会做那种最基本的工作呢？甚至是可能在人看来是比较，也许不太好的名词说，好像看起来比较低贱的工作，这叫做为主癫狂。大卫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看重自己的身份，他并不认为我一定要好像维护一个王者的尊严。我相信米甲某一方面所代表的就是扫罗的眼光，扫罗王的失败其实也就在这里，他所看重的是那个君王的特权、那个地位、那个尊严、那个荣耀。所以因此当他知道神要让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心里面满了的妒忌和愤恨，千方百计就是要杀大卫。大卫相反，他不在乎自己是有一个君王的尊严，他愿意在神的面前看清自己。所以你看，当米甲这样来说他的时候，讽刺他，在他回去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天在城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哇，这句话真是够尖酸刻薄啊。大卫怎么回答呢？二十一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是的，也许在你看来我就是好像贬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做了一些事情，但他说，我不但会这么做，而且会更加的卑微，更加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出身不过是一个牧羊人，今天他做了以色列的王是神的恩典，他并没有因此高抬自己。所以他对米甲的意思就是说，是的，你看来好像我是轻贱自己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今天跳舞，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有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可以把自己看得多高多伟大呢？至于你，大卫说，米甲，你所轻看的人在别人眼光中却是被尊敬的。那意思就是，你今天轻看的不是我大卫，你所轻看的

0: 耶和华神。所以最后那句话等于是个咒诅，扫罗的女儿米甲一直到死没有生儿养女。对以色列人来说，作为一个妇女，一个结婚的妇女却没有儿女，是一个神的咒诅。所以在整个欢乐的气氛当中，当众人都蒙福的刹那，却有一个人，就是米甲，却没有蒙福。这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提醒，我们需要一种属灵的眼光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也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些圣经的故事当中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对神是如何的心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这段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不单是我们做许多的事情要有好的动机、好的目的，但是你也在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都按着你的心意而行。求你教导我们，不要在许多的事上效法外邦人，效法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作所为的价值观和做法，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谢谢你，因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错，正如大卫一样，但是你仍然给我们机会悔改，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再开始。求你帮助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部分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时光。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黄子佳牧师主讲的基督徒生活讲座系列多结果子，共有七讲，今天是第三讲，多结嘴唇的果子。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说实话，说好话，说感谢的话。我们一起来收听。
1: 以赛亚先知、何西阿先知、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提醒神的百姓要结出嘴唇的果子。以赛亚跟何西阿都是公元前700多年的先知，何西阿是北国先知，以赛亚是南国先知，然后加上希伯来书作者，让所有属神的百姓注重嘴唇的果子。以赛亚强调的是什么？是神的话必不离开我们的口，不但是我们的口，还要我们后裔的口，不但我们后裔的口，还要我们后裔的后裔的口，那就是世世代代，神的话要充满你的口，也要说出神的话来。如果我们多结嘴唇的果子，一定要多讲神要你讲的话，少讲不是神要你讲的话，这是第一。第二，何西阿强调嘴唇的祭，嘴唇的果子，他强调的是祷告。他说我们要祷告，用言语口中的话祈祷，祈祷与神相交。当然他在那个社会背景特别强调呼喊北国以色列人悔改吧，认罪啊，离开恶道，不要悖逆神，免得神的审判临到，免得神的刑罚临到。何西阿辛苦呼喊了几十年啊，起码30多年，一直到北国灭亡，做北国的先知，所以他是呼喊我们要求主洁净罪孽，要求主悦纳我们的人生，悦纳我们的善行，这是对于整个人生高超生活的祈祷。那么第三，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神喜悦的祭，这是神子民百姓应当有嘴唇的果子。所以三个圣经里面强调的嘴唇果子，一个是神的话不离口，自己儿女一直代代世代传下去；第二，与神祈祷，在祈祷中不但与神相交，认罪悔改，把一生交托给主，一生荣耀主，这是我们人生的不断的祈祷。那第三，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就是颂赞为祭啊，常靠主颂赞。第一，圣道不离口；第二，祈祷求恩宠；第三，常靠主颂赞啊。请大家说：第一，圣道不离口；第二，祈祷求恩宠；第三，常靠主颂赞。这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多结嘴唇的果子啊。我来请各位读在一起的一段圣经，要读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当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 我们常常讲出神要我们讲的话太多了，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那所以我要特别提出来哪些是神要我们讲的话，原则啊，哪些是神不要我们讲的话，什么样的话常常在你的口，什么样的话不要出我们的口。那我从以弗所书里面要跟各位找三个类型的话要说，那么相反三种类型还可以衍生其他类型不要说。好，请各位看第四章，我们先念二十五节，第四章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同声来念，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说什么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啊，神的话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满了实话。我们与邻舍、与众人啊、与所有朋友，在这个社会上啊，说实话，弃绝谎言。那么，请各位再多看一点，到第五章第六节，以弗所第五章第六节一同念：不要被人屈服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个谎言跟虚浮的话是相当有关联接近，不过虚浮的话会比谎言稍微清淡一点谎言是很严重的虚浮的话有的时候看你的动机但是虚浮的话也是要弃绝，也是不要讲。那么请各位再先这是第一，那么有些经文在其他地方我们再看。现在看以弗，还看以弗所书，要看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大家一同来念，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这里什么话要充满我们呢？除了实话，各位告诉我要说什么话？好话啊，好话会造就人，等一下我们说明了。实话充满我们的口，好话充满我们的口，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出口如果你真是神的话充满我们，神的话是实话，神的话是好话那我们下面慢慢再分析，请看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请看第四节，五章第四节找到了，大家同声来念，请。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第一是实话，第二是好话，第三是什么话？感谢的话。这是一个嘴唇的果子如果你希望神能够借着你来显出他的旨意，显出他的美丽记住实话，记住好话，记住感谢的话，这几乎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强调的一些事情那各位晓得以赛亚有特别的经验，这是我们没有的在公元前 740年，乌西亚王过世了。突然他看到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神的宝座显现啊，然后环绕神宝座有很多高层天使啊，中文翻成三个字考各位叫什么？不是基路伯，基路伯是以西结书的哈，请各位再想清楚，三个字叫什么？沙拉佛，对了啊，这沙拉佛啊环绕神的宝座，各有六个翅膀，他们在那边歌颂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啊！那个时候以赛亚没有加入赞美的行列，反而讲了很泄气的话，他不是圣哉，他什么哉啊？祸哉，哎呀，这个多扫兴，对不对哈？大家都在赞美，他是祸哉，祸哉我灭亡了啊！我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看见了大君王啊，看见这样荣耀的神，他说我是什么不洁啊？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啊，到底他怎么不洁呢？他是上帝的先知啊！他是为上帝传道的人，他是上帝所拣选，上帝所造就，上帝赐给他属天的信息，他怎么会嘴唇不洁呢？当然以赛亚他自己很清楚，我不敢论断，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实话好话感谢的话说的不够，我不知道啊。我自己一回想我自己，我的确实话好话感谢的话说的不够啊。那如果悔改认罪，恐怕也要从嘴唇不洁开始。那么请问别人是不是比以赛亚好一点？请大家回答，有没有好一点？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什么人中啊？所以这一竿子都打垮了，对不对哈？一个都没有。我是嘴唇不洁，我也找不到真正嘴唇很清洁的，所以他在那边悔改认罪啊。亲爱弟兄姊妹，能够多结嘴唇果子是神所喜悦，所以神很注意我们，很注意我们到底是不是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因为他的话一定是实话，一定是什么话？好话，一定会让我们产生什么感谢的话啊！如果你都不会讲，那恐怕出问题啊！当然最后我要讲，你讲任何话重点是在你的心啊，如果你的心不对啊，什么话都不对啊，讲了什么话反而变成了虚浮的话，所以要有真诚的心才会有真诚神所悦纳的话啊。那我就先从这个实话讲起啊，因为刚才我们先读到实话嘛，实话这两个字的希腊文就是真话啊，就是这个 aletheia 真理，真实的。什么叫做真话？主耶稣说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什么，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这个真话实话实在有的时候不好说啊，说了有的时候是会得罪人了，那所以有的时候为了面子啊，不好意思啊，就会说谎话啊。如果没有谎话那么严重呢，可能就是说一说虚浮的话啊。那有的时候雅各书讲一个话，我刚才没有念了，这个很有趣的啊。他说舌头是百体最小的，但是他会讲什么话？ 哎，大话对了哈，这个我们就不念了哈，不要翻来翻去，你们没有时间了。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哈，他说这个舌头是白体里最小的，最小的，可是常常讲夸大的话，讲大话。雅各三章五节，自己回去看。那我在这边呢，跟各位稍微说一说，这个谎话是很严重的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太容易说谎话。其实这也是撒旦最大的诡计啊，因为撒旦从起头就是说谎的，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谎，他欺骗夏娃啊，跟夏娃说啊，神岂是真说呢啊？那请问大家，神是真说是假说啊？明明真说嘛，对不对？神跟夏娃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所有伊甸园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一颗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嘛！讲这么清楚，撒旦就跟夏娃乱讲了啊，就说神岂是真说呢？你吃了不一定死的了，甚至有人是翻成你吃了一定不死啊，这个是真话是什么话？这假话嘛，这胡说八道的啊！那撒旦就开始，那么这种话呢，就让人呢、就受全世界受影响，啊，每一个人都受影响。有时候你自己反省，哎，不知不觉为了面子就说了一些不确实的话，那么不是故意说谎，那说谎的更多了。我看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天那个丈夫回家啊，没想到啊。太太拿起锅铲砰打他脑袋啊，哎，你怎么打我啊？他说我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口袋发现一个字条，这字条上面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 Mary 啊，怎么会有 Mary 的名条在你口袋里呢？砰打他一下，哇，他这下灵机一动，他说我今天去买这个赛马的票了啊，这个赛马了啊，赛马会赚钱的啦，他说我去买个赛马票， Mary 是我那个马的名字，你怎么打我，你冤枉我了啊！好，那过两天丈夫一回家，太太拿那个烧菜锅砰打他的头，打得更重啊，你怎么打我这么重啊？他说你那个马打电话给我了啊，是骗人嘛啊，这个骗啊，那骗也要有点技术啊，这样骗就糟了哈、啊。应该叫那个马不要打电话来嘛，还打电话来，那这是个笑话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小心啊。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啊，骗来骗去嘛，啊，大家都骗，这个实在是求主拯救我们啊。所以说实话，说真话啊，说真心话啊，这个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嘛，这我们都会背的啊。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诚实啊。诚实，你有人说要有技术讲就是了，你好，但是不要说那种虚浮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是要骗人呐、可是你讲了一些虚浮的话也不好。你看到一个姐妹啊，十年没见她了。你马上说，哎呀，你比十年前更年轻了，请问是真的是假的？请问姐妹爱不爱听啊？不听啊？哇，你们师班灵性好啊！那有很多就是爱听这个嘛啊。有些话你可以讲，是真诚的，那是一种。可是你很多虚话不要讲，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要说大话，慢慢就会连于假话。就会连于谎话，让我们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啊，神的真理，神经的道永远在我们心里啊。我们不说假话、谎话、虚假的话，我们就说圣经的话。请问圣经的话一定是什么话？是真话。一定是实话啊！如果你想要多有经上记着说，请问你要先干什么？ 多读圣经啊。所以又回到我们的老本行来了啊，老主题了，请你们真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你自然就能够流露出真话啊，能够流露出实话，能够真正的啊让心里充满从神而来的感恩啊。那我现在就要讲第二个了啊，第二个是要强调好话啊，我们要说好话。那什么叫好话？什么叫做不好的话呢？啊，这个好话不要误会成为讨好人的话啊，那不是的。好话上下文已经很清楚，造就人的话，使人得益处的话，能够引导人向善良的路，能够让人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好话。什么是不好的话呢？刚才以弗所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啊！也许我们很容易联想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啊，以为是一些淫秽的话啊，或者是一些下流的话啊。其实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等一下才是，跟感谢的话对比的才是。这里是什么？这个希腊文它的重点是一种叫做已经腐朽无用的啊，腐烂无用的，所以它有些就是翻成 unfitted for use， 没有用，不合用啊，或者是无价值 worthless， 没有价值的。那当然这个 rotten 就是已经腐朽了啊，所以在这里很多圣经的翻译啊，你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翻译不同的翻译本啊，它是啊翻成坏话，坏掉的话啊，这个新译本这样翻，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坏话。这个坏话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人得益处，不能够造就人，不能够帮助人。在圣经里面我就简单提两种，这是主耶稣讲的啊。主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啊，我们所讲的话要供出来，我们所说的句句什么话都要供出来，闲话。这是马太福音啊第十二章三十六节里面，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主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啊，句句都要供出来，按照我们所说的定罪啊。这个闲话就是不必要的话，多余却产生不同不好动机出来。为什么说不好动机？你去读马太十二章那个上文，那句话的上文，耶稣就说了，从心里的恶就会发出恶来。所以心里的恶发出来产生闲话，这个闲话就是东家长李家短啊，张家高李家矮，这种话说来说去传到后来就会变成破坏别人啊，这个人家本来家里很好，你就背后传哦，他这个儿子在学校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然后又说这个太太怎么浪费啊，怎么样啊，这个奢华，这么一讲，东传西传，传到最后就变成非常可怕的结果啊。当你用恶意的态度讲一些批评、论断啊，甚至是猜测、推想的话，会产生无事生非啊。那这样的一种叫做坏话，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说坏话。造就人的好话是能够鼓励人上进，能够安慰人的伤心，能够扶持人的软弱，也能够提醒人走正路啊， 必要的时候还会责备人，在罪恶的里面，那是一种真诚上帝的话。当上帝的话造就人，使人得益处，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讲。但是你要想多得好话在心中，你又要好好读圣经，你要好好昼夜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要按时候干什么？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这就多结果子。所以又讲回到这一面来。好，下面我要讲快一点了，讲短一点。下面第三个就讲感谢的话。这感谢的话是真正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你才会常常感谢主。当我们顺利成功，你会把荣耀归给主；当我们挫折困顿，你会更依靠仰望主，我们不会常常产生埋怨啊。那么这个感谢的话，因为我们敬畏神，因为我们知道生活中神在掌管，神在负责，尊神为大，你就会凡事感谢。如果有人说你的事业很成功，那你如果回答说啊，对了哈，我很努力啊，而且本事也不小啊，其实我才花一半的力量，请问这个叫什么话？接近大话了哈，大话。那他当然有本事，但是我们应该怎么答？我们说感谢主，上帝给我的智慧聪明，上帝给我的才干，上帝给我的机会啊，上帝给我这样的体力，给我能够努力，这样就是感谢的话了。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的家庭真是幸福美满啊，你太太又贤惠，儿女又上进。如果你说，哎呀，这都是我的眼光好，一选就选对太太啊，这又是我会叫，是孩子好，请问这叫什么话？好，这个话反正不是感谢的话。你要说感谢赞美主啊，他赐给我好太太，他赐给我好儿女，这些产业啊，当我们这样子，你就懂得是上帝的旨意，就多结嘴唇的果子。下面我很快讲就结束了啊。第二个重点呢，是要祷告祈祷求主赐恩啊。这个祷告实在是非常宝贵的权利啊，请各位有的时候都忘记了，一提祷告好像变成重担。祷告是我们的特权呢，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嘛，啊，这个儿女不跟爸爸说话，那奇怪了。如果你有一个小 baby， 六个月高兴得不得了嘛，你常常就说叫爸爸，叫爸爸，他不会叫嘛，啊，六个月算，那就给他去了哈。等到六岁了，叫爸爸叫爸爸啊！你啪打过去了，说搞什么搞什么花样啊？祷告是重担还是特权？请回答。哎呀，感谢主啊！好好回家祷告啊，一面读经就一面祷告，读了一段圣经，哎呀，太好！主啊，感谢你帮助我，这叫做什么果子？嘴唇所结的果子，这是上帝要的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啊，我们要有神的话充满心里啊，你要祷告祷告，因为神说我的殿必要称为什么殿呢？祷告的殿。神又说要使他们在祷告中喜乐，这都是连下来的话啊。你真的经历祷告与神交往，你真会经历神与你相见，那是极大的喜乐满足。然后一祷告，我们想到神的伟大，像以赛亚 那边天使在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在干什么？悔改认罪了啊，祸灾，赶快求主赦免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要灵性长进啊，当你祷告遇见主，就光照我们的亏欠，马上求主洁净罪孽赦免，然后交托我们的人生，悦纳我们的善行。每天这样祷告嘛，你每天就有神与你同在，活出良善美好荣耀主的名，罪恶缺点越来越减少。我要结束了啊，那就是第三点，我们要以什么为祭献给神？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嘴唇的果子，神所喜悦啊。到天上之后啊，请问是牧师讲道重要，还是诗班献诗重要？再请回答。诗班重要，天上不要讲道了嘛，天上就是颂赞神，赞美主，大家全体的大诗班啊。当我们唱诗，圣经一句话说，耶和华以什么为宝座？以什么为宝座？以赞美为宝座。当我们大家歌颂赞美神啊，所以很重要。每一次开始聚会都是歌颂赞美神，希望你们不要缺席啊！因为赞美是神的什么宝座，代表神同在啊！你就失去神同在，多可惜啊！希望弟兄姊妹都是经历神同在，就是一同来赞美嘛。一开始就诗班就赞美了，开始了啊！那如果你还一直不来，结果上帝与谁同在？与诗班同在嘛，对不对哈？他们在赞美，我们都不在，那这个失去崇拜了，可惜了啊！耶路撒冷啊，那个坟墓他们埋在城外东门外，请问最靠近门坟墓多，还是远的地方坟墓多啊？要靠近城门嘛，他们都希望靠近这个东门啊，靠近上帝。当唱诗赞美、歌颂赞美啊，上帝要做工。上帝要为你征战。最后一个问题，保罗、希拉从监牢里面被上帝放出来，那个时候保罗、希拉正在干什么？答对了。如果你正在困难中，正在好像被拘禁中，好像有许多网罗中，请告诉我你应该干什么？颂赞啊，学习颂赞，歌唱赞美，心中满了赞美，上帝会跟你打开那个门。愿主赐福各位。
0: 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愿这个节目可以帮助你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经典课程，也使我们能够结出嘴唇的果子来。也希望你来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称颂你的圣名，我们高举尊崇你，以你伟大的神性、你的话语和你的作为完全配得赞美。你何等圣洁，满有能力，无所不知，全然慈爱。你曾以大能创造了万有，然而你却定义以恩慈来爱我们。神啊，我们屈身来感谢你。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我们来共读哥林多前书的1章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想，为什么基督徒蒙恩得救没有什么可夸的呢？因为这并不是你为神做了什么，也不是你的条件比别人好，或是比别人可爱，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彰显的智慧和大能。那么神的智慧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智慧呢？唯有借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使我们在基督里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是因信得以在神里面称义，因信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过圣洁的生活。因着信使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天父上帝啊，我感谢你，像我这样何等愚拙、软弱、卑贱、没什么可夸的人，今天你的恩典竟然临到我，求你帮助我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我愿意爱惜光阴，在世近前的度日，凡事为你的荣耀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一位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

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睡眠和细菌。约翰福音11章11到12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生病的时候，人通常会昏昏欲睡。医学研究人员指出，疾病和睡眠的密切相关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这种关系是神巧妙的设计之一。20世纪初期，科学家找到了一种生物化学物质，叫睡眠因子。当我们的身体消灭细菌的时候，细菌的细胞壁就会释放出这种物质。这种物质进入我们的大脑，就让我们想睡觉。这种睡眠因子更能刺激免疫系统，让它活跃起来，提高免疫力。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每天都会分解一些生活在消化系统中的无害的细菌。到了晚上，血液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睡眠因子，就容易入睡了。当生病时，身体会消灭更多细菌，并释放更多睡眠因子，更大的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建议，我们在生病时想睡就要睡，多多的休息。我们常听见老人家说要多休息，休息得好就会健康，病就容易好，这是有道理的。细菌感染引发的身体反应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但是为了消灭细菌，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这种巧妙的设计再次表明，我们的造物主确实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因为这种爱，造物主差遣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能靠着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予我们健康，还有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的能力，也求你帮助我保持灵性的健康，不要远离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福。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19，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很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但以理书十章十二、十三节。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年。

亲爱的朋友，今天所读的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见祷告方面一件非常的事情，就是撒旦直接的拦阻。但以理禁食祷告了21天，在祷告上花了极大的苦功，可是没有得到答应。从历史上我们看见，这并非是因为但以理有罪的阻隔，也并非是因为他的祷告不正当，乃是因为撒旦特别的攻击。神的使者告诉但以理，当但以理一开始祷告，神就差遣使者去答应他。但是波斯国的魔君中途拦阻神的使者和他摔跤，以致但以理在地上受苦。以弗所书的6章12节讲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摔跤。

撒旦延迟了神的答应有三个星期之久，但以理差不多都要悲伤死了。撒旦的目的原想使他悲伤致死的，但是神不让他的儿女背负过于他们所能背负的恶。有许多基督徒的祷告都同样的被撒旦拦阻，但是朋友，请你用不着怕你的祷告和信心会堆积得太多，因为不久他们要像洪水一般骤然冲来，不但带着答应，也带着新的祝福。花今生勉励我们说，最属灵的信徒常会受到最厉害的试探，但是神必不遗弃他们。

亲爱的朋友，当你恳切祷告，得不着回应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胆怯，因我们所信的神乃是永恒之君王，他必

永恒之君求前导，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萧德福。萧德福出生在美国的波士顿，他曾就读哈佛大学，后转读神学院。萧德福生性随和，有美好的歌喉，学生时代常为儿童们弹奏风琴，到处受人欢迎。1887年的6月，他是安道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他和同学们商讨毕业典礼的事宜。有人建议当时已有2本诗集问世的萧德福为大家做一首毕业歌，但是歌词不要有伤感、惜别或贺词的俗套，他们要一首具有战斗性的进行曲。他们在神学院做多年的准备，现在要随主出征，在他的前导下，不用战鼓和刀枪，以爱和仁义征服世界。他们一致决定用斯马特在1835年所作的一首庆祝英国宗教改革300周年的曲调。萧德福哼着曲调回到宿舍，做下了这首诗。在毕业典礼时，毕业生们同声齐唱，彼此勉励，各奔战区，随神出征，激昂感人。萧德福毕业以后，先后在加州、麻省及米里苏达州的公立教会牧会。1905年，他举家迁居欧洲，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成立了一间美国教会。第二年，在法国的巴黎拉丁区从事学生及平民的福音工作。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这首毕业歌的写照。曲谱的作者斯马特是英国的著名风琴家，卓越的作曲家，并设计风琴。最初他做这首曲调是为要遍传福音谱曲，后来用在庆祝英国宗教改革300周年的音乐庆典上。他想不到在他52年之后，这首曲调远渡重洋来到美国，配成了这首有名的圣诗。斯马特编辑了2本圣诗集，其中一本被认为圣诗曲调及和声的标准作品。他在世最后的15年双目失明，但依然在教会司琴。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前面。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家庭祭坛。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家庭祭坛。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一到六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代罪的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朋友，最重要的就是那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有神经科学家发现，我们平均每天会产生大约有6000个的意念，而要将人所有的意念夺回来顺服基督，可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挑战。人的心里面都有抗拒服从神的据点，你或许也有那么一个两个，这些据点是我们心中那些叛逆神的性情和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会告诉你，在这个地方不需要神，在这个地方神管不到。这里面有许多是你对各类事物的看法，对各类人物的看法，甚至是你对资源的一些做法。然而我们又知道，没有任何的思维是不属于神的，它每一部分都必须要归服神。要怎样才能做到呢？保罗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从旧约的诗篇46篇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承认主在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权柄，因为万王之王乃是管理我们生命的权力所在。第二，我们也要向神来承认这一切的罪。第三，就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以神的话语来向这些据点来挑战。这是一场伴随我们一生的战事，然而我们要确信基督已经打赢这场战了。

下面我们就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来应对世上所有的挑战。首先我们要为最近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特别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用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在主里面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为一位正在治疗癌症的主内姐妹祷告，她目前为止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来祷告，他的母亲已经回了天家，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他的家人，安慰他的家人。我们为一位得了肺癌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恩待他，使他的化疗能够有作用。也为他读高中的女儿祷告，祝你赐下平安在这个家中。我们特别要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朋友是做机械师的朋友，要治疗颈部的淋巴肿瘤祷告。他即将要做手术来摘除，并且进行病理的化验。我们求主医治保守他以及他的家人。我们特别为一位主内弟兄高龄的母亲祷告，主啊，你帮助他在探亲旅途以及与亲人的同住都有平安。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她癌症的治疗献上感谢，目前病情稳定，也准备按照原定的方案持续的治疗和定期的检查，求主继续的医治保守。我们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回国省亲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他，旅途一路都顺利，平平安安的去，欢欢喜喜的回来。我们也为主内一位做主管的姐妹祷告，主啊，你保守看顾她，有聪明也有智慧，懂得如何来带领员工，特别为她手下的一位员工能够顺利来加入劳健保祷告，求主做工。为主内一个家庭，他们的儿子仍在寻找工作祷告，求神亲自的引领。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求主开他心中的眼睛，能够早些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人，也就是神所赐给他的配偶。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国探望母亲以及处理一些家事，求主保守看顾他来去的平安。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加拿大的代祷勇士献上祷告，主啊，你保守这位姐妹，她在寻找工作的时候有主亲自的带领和帮助。下面我们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为以上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来

我们特别要为刚刚手术完做了胆结石手术的姐妹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她手术顺利，求主继续保守看顾她术后的康复。为主那一位祷告的勇士，也是我们的宣教义工献上感谢。主啊，你带领他，使他爱心的奉献能够顺利的寄出。我们特别要为我们许多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求圣灵动工，能够带领人回转。为主那一位肢体他太太祷告，主啊，保守他的太太能够打败癌症，恢复健康，并不再复发。为日本的一位姐妹祷告，她父母过世，留下了房子，却没有遗嘱。我们求主怜悯，保守看顾她的心，使她的心在这件事上可以有平安。我们特别为主那一位姐妹年迈的母亲祷告，刚做了手术，求主保守看顾她术后的康复，也赐给姐妹有智慧有爱心，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一位患癌症的主内姐妹祷告，主啊，你赐给她有信心，也怜悯她，并且也将探望的姐妹如天使般带到他的面前，赐给他们有彼此带到的心。为主那一位老弟兄祷告，他近期接受了腿部的手术，求主保守看顾他的康复。为主那一位工程师他的父亲祷告，目前仍然在接受观察，以排查潜在的癌症病变。我们为主内一位姐妹她的祖母结肠的手术献上祷告，主啊，你自己保守看顾，一切的顺利进行。为主内一位弟兄的妻子祷告，主你保守看顾并医治她颈椎间盘突出的痛苦。为主那位肢体祷告，他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有勇气，也能够冲破拦阻来见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在此时此刻就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特别将以上所有的祷告事项都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一一的来看顾。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成为弟兄姐妹，成为各位肢体随时随在的帮助。我们也求主按着弟兄姐妹们他们所求的，在你的时间按着你的旨意来成就。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我们愿意借着这个祷告的祭坛，在主里面彼此分享，彼此带导。若是你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项，欢迎你写信到 chineseart@bbnmedia.org， 或者是点击右上角的联络我们。愿神也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0: 我们请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标杆人生，标杆人生。腓立比书第三章，让我来读一下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在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在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愿我们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标杆的人生，好是一项赛跑，向着标杆直奔。保罗用比赛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生活是在生活在一项属灵的征战中间，好似逆水行舟，如果我们不进就是退。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今天我们从保罗的书信腓立比书中间，我们得到一个信息的纲要，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信徒当依靠神，学基督的样式，有一个标杆的人生。信徒，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有一个标杆的人生？一个基督徒如果想要追求一个标杆的人生的话，我们必须在平常操练，我们在平常必须至少在三方面，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劝勉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学习。第一方面，我们要追求你赛跑的目标，要有追求的决心。第二方面，要操练你赛跑的方式，这个方式是借了努力面前，借了忘记背后来达到的一种赛跑方式。第三方面，你要接上你赛跑的能源，这个能源是靠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也是效法主耶稣基督那个受苦的精神。我们先看，你跟我要追求有标杆的人生的话，我们首先一方面就必须要追求你赛跑的目标，追求你赛跑的目标。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在一个赛跑的一个情况之下，保罗用了当时 Olympic 那一种比赛的精神，那种比赛的方式来做一个比喻，来形容你跟我在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标杆的人生。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边有两个字，中文这边第一个是直跑，第二个是要得。直跑要得这两个字中文翻成是两个字，实在在原文是一个字，就是追求。追求这个字，追求这个字，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是形容一个猎人在一个追求一个猎物那种专心专一的态度，那种赛跑的态度来追求一个目标。猎人在追求一个目标，你跟我所看到的保罗用的追求这个字在文法上是一个现在的，是一个习惯性的，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在那里追求，追求一个目标。你跟我在这个人生的赛跑，你跟我要有一个标杆，有目标导向的人生的时候，你跟我就必须像一个猎人追求，继续不断的追求，直到拿到这个猎物为止。这是你跟我基督徒人生的一个赛跑的一个追向目标的一个方式。有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叫做 Randolph Bootman， 他这样说，他讲这是一个信心生活中一种紧张的状态，你一直继续不断地在已经得到与尚未得到之间前进或在退后。保罗对基督徒的生活观有一个特质，就是带着那种继续不断的勇敢的决心去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追求那个目标。追求什么目标呢？我们追求你赛跑的目标。这个目标到底保罗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在三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这个目标是什么，向着标杆直跑。他没有讲说这个是向着目标，而是向着一个标杆直跑，好像这个 Olympic 这个赛跑的这个赛跑员在一圈一圈走的时候，每一圈在奔跑的时候，他立了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可能是一个人，在他前面跑的一个人，他要在这一圈赛跑中间超过他，或在是保罗讲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件事情，一种工作，一个侍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一个追求，一个任务，向着这个跑。所以当我们在跑这一圈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人，我要一心一意的要追过他。当我们在平常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领袖也许在带领我，我一心一意的想从他身上能够学到，像保罗讲的，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的，我要效法我前面追赶的、学习的、带领我、领导我的这一位弟兄和一位姐妹。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标杆人生必须的，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目标。你跟我可以在日常生活上这样做到，不但我们是为了有决心的，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我们是追求而带来的决心，那个决心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也有决心的为了奖赏而跑。也就是保罗讲到的，除了标杆之外成为我们的目标，保罗还讲到有奖赏。我们看到第三章十四节里面讲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召我来得的奖赏，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用了一个字重复了六次之多。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这一段中间，意思就是要得，要得，要得。我们看到十二节里面讲到得这个字重复了三次之多，十三节重复，十四节重复两次，六次在这三节里面保罗用一个字要得，追求，直跑，要得。要得就是这个追求，一个猎人要得到这个标杆，超越过标杆，一个猎人要拿到那个奖赏的那种追求所带来的决心。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过这个人生， 特别主耶稣基督设立的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的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标杆，就是像十字架。路加在形容主耶稣基督当时候到了的时候，面向了耶路撒冷而去，那一种最后的一程，他要跑完那个人生的道路，他的生就是为了死，他的死就是带来你跟我那个复活的生命。你跟我学习主耶稣基督的，学习保罗他怎么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必须要有决心，我们必须要追求那个你跟我的赛跑中间的那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标杆，这个目标是一个奖赏。保罗在这边讲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讲到这个奖赏的时候，保罗再一次的用了奥林匹克的那一种形态，那一种的比赛，那个成为这个比喻。当这个赢得这个胜利的时候，运动员他就代表了他这个村庄来到了这个颁奖的人。这个颁奖的人可能是他们这个村这个区域这个省份德高望重的人。当他来到了前面领奖的时候，就唱起他乡里面的这首歌。当他上到这个台前面接受这个德高望重的人给他奖赏的时候，他不仅得到自己的荣耀，而且主要的他带给整个他的家乡是带来了荣耀。他分享到他与这个家乡同时得到这个奖赏的荣耀。保罗用了这一种的方式来形容到，你跟我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主会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方式提起我们的名字，而且讲这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给我们能够分享到他自己的荣耀。这个奖赏也就是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是必要的。你跟我在赛跑的途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追求那个赛跑的目标。追求就是要得，直跑要得。我们第二个角度，保罗让我们看到要有一个标杆的人生的时候，不但我们要目标向的目标追求，同时我们要操练你赛跑的方式，那个方式影响到你能不能直跑要得，向着标杆能够得到那个奖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努力，就是忘记以前过去的，努力面前的。在这边讲到努力两个字，保罗用的努力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原文里面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字。这个字有一个表现，有个表态，也许我可以形容出来这个努力这两个字所代表的一个姿态。这个努力就是这一个赛跑的这个人整个的手向了前面的方向的弯曲的方向，伸的手弯曲的方向，整个的身体是向了前奔跑的那个方向。这一个就是原文这个字所代表出来一个生动的意义。努力，你跟我在这个标杆的人生向前所追赶追求目标，追求那个标杆那个奖赏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赛跑的方式。这种赛跑不是漫步的走，这种赛跑是极力的跑。这种赛跑不但是极力的跑，而且那个方式很重要。方式是你的手、你的颈子、你的头都向了前面这个方向在努力。中文翻作努力这个字，努力是赛跑的方式，但是在努力之前还有功课。这个功课也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这个努力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常常我们没有做一件事情，我们做太多的事情。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叫做欧德荣。 欧德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让教会成为教会》，也就是让教会做教会的事情。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他在里面讲到，他讲今日的教会不是没有做事，今日教会的问题是做太多的事情。问题在什么事情呢？问题就是没有做保罗所讲的那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那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基督要做的事情，基督要我做的事情，基督在这个教会所要重视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赛跑有赛跑的方式。这个赛跑，中文用努力一个两个字，努力这个字包括了努力之前必须要忘记背后。因此我们看这赛跑的方式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赛跑的时候要把身上所有的重的东西都丢掉，都丢下来，我们才能够跑得快。因此保罗在这边讲要忘记背后。忘记这两个字就是除去，把那个所有缠绕你能够跑得快，能够有这种形式向前的这个追赶追求的这个这种形态这种方式，你必须统统丢弃掉。要丢弃什么呢？忘记，忘记就是除去的意思。要除去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罪必须忘记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过去有失败的地方，有犯罪的地方，但是我们诚心的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回转180度的转弯。回转的时候，那神就会赦免我们。当神赦免了，他就忘记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会忘记，而且最糟糕的，我们有时候被撒旦所利用。撒旦要我们常常的转回转回转头，当我们转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努力向前，像保罗所讲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要向前努力奔跑人生标杆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后面能够拖累我们的，加给我们重量的，统统都要除去。我们要除去过去所有的失败，过去所有的罪除去。不但如此，我们也要除去过去的成功所带给我们的骄傲。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喜欢出海钓鱼的人都很享受那种心旷神怡的生活情趣，可是万一碰上了不测风云怎么办呢？一位弟兄想也想不到，他就碰上了这么惊险的突发状况。当他们还在海上垂钓的时候，海面上突然起了风暴，船长企图闪避风浪，可是那只小船却身不由己地被风浪推着跑。船长立刻下达命令，要所有的乘客都进入船舱坐下。他调转船头迎向风浪，然后抛下了沉重的锚。浪头打在船身上，闪电跟雷声一阵一阵地劈下来，倾盆大雨好像是倒在小小的船舱顶上，那个景象真是叫人害怕。不过因为锚已经抛下去了，尽管风狂雨大浪头催逼，船并没有随着风浪漂流旋转。若不是因为那个锚的稳定作用，也许那一次他们的船就撞在暗礁上沉入海底了呢。

不错，船有锚。基督徒的信心航程能够继续前进，也是因为我们有信心的锚。每一次当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浪的时候，这个信心的锚使我们保持安稳，并且不致失去了方向。在列王记下第四章记载了书念妇人的故事。书念妇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所以她尽心款待先知以利沙。先知以利沙感激他那样热诚的接待，因此想对他表示最真诚的祝福。因为书念妇人没有生育，先知以利沙就预言他将生养一个儿子。果然书念妇人如期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对于书念妇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喜乐跟满足啊。可是没有想到孩子长大了，有一天竟然会因为莫名其妙的头痛突然就死了。面对这样不可思议的大起大落，书念妇人没有陷入悲伤的漩涡当中不能自拔，她反而表现得非常冷静。首先她把孩子抱到楼上先知曾经睡过的那张床上，然后她要求丈夫吩咐仆人牵来驴子，她要快快去见先知以利沙。她丈夫还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你要在今天去见他呢？今天既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显然的，书念妇人去探望先知以利沙不是一次两次，可是那一天又不是休息的日子，再说孩子又不舒服，为什么还要出门呢？妇人没有告诉丈夫孩子已经死了，她反而回答说一切平安无事，他就即刻赶往加密山去了。先知远远看见他，就打发仆人去迎接他，并且向他问安。书念妇人回复仆人问安的话说平安，可是上了山见到了以利沙，他就抱住先知的脚倾诉满心的愁苦。接下来的发展非常的奇妙，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可以仔细的读一读这一段的记载。在整个故事的转变当中，我注意到书念妇人的反应非常的特别。首先孩子死了，她没有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她反而安安静静地把孩子抱到先知曾经睡过的床上。因为那个孩子不是她存心求来的，乃是先知从神的权柄应许给她的，因此她把孩子放在先知的床上就关上门走了。其次，当她的丈夫问她为什么要那个时候去见先知的时候，她没有多费唇舌去跟丈夫解释，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切平安无事。显然的，书念妇人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那就是她的信心。她认识先知以利沙不是三天两天的历史，在跟以利沙相处的年日当中，他确实看见神的大能跟信实。因此当意外的患难来到的时候，他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跟别人商量，就直接来到神人面前。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不是？第三，我看见书念妇人认定帮助他的那一位除了以利沙之外没有别人，所以当先知的仆人基哈西来招呼他的时候，他没有跟基哈西多说一句话，只是告诉他平安。然而当他见到了以利沙的时候，他却抱住先知的脚，毫不隐瞒地把自己的遭遇、心中的苦情全部都说了出来。这就足以看出书念妇人对神的信心是有根基的。相形之下，我们在患难来到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可能就跟我们应该有的信心不成比例了。大多数的人面临突发事故的考验都会惊慌失措，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之下，好像自己是个完全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的人一样。其次，我们可能会到处跟人哭诉自己的委屈跟痛苦，然而求告的对象不是我们可以投诉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节外生枝，惹来更多不必要的困扰。
舒念妇人知道她的丈夫不一定明白她所做的事情，先知的仆人基哈西也不能救他的儿子复活，所以他不需要跟他们说那么多。这就使我想起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一句话。保罗表白自己传福音的心智的时候，他清楚神呼召他，又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他心里，使他明白受托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前辈，唯独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色。保罗说他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并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相反的是因为他心里面清楚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信心的表现。因此在保罗一生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患难逼迫没有间断过，然而靠着信心的锚，他跑完了当跑的路。

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能够脱离现实，所以以为信了耶稣就不会有任何的患难发生，那是自欺欺人的幻想。那么当患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世人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我们既然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应许就是真实而且是有效的。耶稣基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

0: 看见神的预备，听见神指示我们的声音。我认识的一位弟兄全家三口信了耶稣以后，没有想到患难重重。起先是他的女儿一出生就受到严重的脑部伤害，因此勉强活了三年还是死了。接着他自己又莫名其妙地得了奇怪的关节炎，全身疼痛，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够料理。他的信心开始摇动，虽然我还是为他祷告，但是他的疑惑使他的信心瓦解了。后来有人借着慈善的名义帮助他，他就跟着什么偶像走了。我真的是很难过，这就好像遇到风暴的人放弃了唯一可以救人不死的真神，却转而跟从虚无缥缈的异教之风一样，到末了才会发现自己抓住的不是盼望的拯救，那是多么叫人伤心又后悔的事情呢？希伯来书第六章13节到20节讲到人的指望是在于神永不更改的应许。第18节19节说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是的，神指着他自己启示所赐的应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永不动摇的根基。信心的锚套牢在耶稣基督里，人生再大的风浪都可以安然度过。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一切，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人生的风浪当中还能够用信心的锚安稳投靠在您信实的应许里面，在避难所里面存着盼望继续前进。谢谢您借着您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继续仰望您的恩典，乐观积极地享受与您同行的年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2: 普世佳音。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节目。我希望有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讲到这个佳音好消息怎么样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不但希望您今天会留心收听，更希望您以后还会继续按时收听。也欢迎您随时啊写信来与我张志明交个朋友，与我分享您对信仰及人生的看法。我的通讯地址会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送出来，您可以预备好纸和笔记下来。今天跟各位讨论的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一件事儿，但这件事儿今天仍然影响着你我的一生。这件事记载在旧约民数记21章。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这个时候请您打开，我们一起来看。如果你没有圣经，想要有一本圣经，您不要客气哦，来信向我索取。不晓得听众朋友对蛇有些什么印象？一般人都不大喜欢蛇，一方面觉得样子长得丑，而且在地上滑行，行动十分鬼祟。但是也有人呢，喜欢蛇，因为他们借着养蛇能赚大钱。特别在沿海一带，许多人喜欢吃蛇羹、吃蛇胆，也有不少妇女呢喜欢啊蛇皮的手袋、皮包等等。不过有一种蛇相信不太会有人喜欢，而且挺怕它的，就是毒蛇。被毒蛇咬那就十分危险，有的时候甚至连性命都不保。在圣经里头，蛇还有特别的含义。在创世纪第3章的记载当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受到蛇的诱惑而背叛神。圣经说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就是代表与神为敌的，代表魔鬼，代表撒旦，代表罪恶。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以色列人正在旷野当中行走，当年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生活。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在旷野当中向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前进。在这些日子当中，神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饮食，帮助他们打退敌人。但很可惜的是，尽管神这样日夜的照顾他们一切的需要，给吃的，给喝的，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但很可惜的，这些以色列人呢，非常的应着景象叛逆，常常的向神发出抱怨、埋怨。那么今天的这个民数记21章第5节，这里说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是一般怎么说呢，忘恩负义的人呐、啊。难怪神伤心，难怪神生气，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了很多人。以色列人立刻知道，这是他们犯罪得罪神所得的代价。于是他们来到摩西那里，啊，求摩西带他们向耶和华神求情，使他们能够脱离这场大灾难。神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呼求，就怜悯他们。他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把它绑在一条木头柱子上，把这个木头柱子举起来，凡被蛇咬过的人，如果举目看这铜蛇，他就立刻完全痊愈了。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这个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他们来说十分的熟悉，因为这是在历史上再次印证了神的恩典和神的公义，就是神会惩罚罪恶，但是当我们畏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这个故事对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人同样的重要，因为神的公义和怜悯并不单单显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同时透过主耶稣基督临到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的身上。约翰福音三章记载，主耶稣他在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有一番的对话。尼哥底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来到耶稣这里请教生命之道。耶稣对他说，人一定需要重新的重生啊，就是说他必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尼哥底母听不明白，于是耶稣就引用民数记所发生的这件事儿，向他说，摩西在旷野里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民数记这条铜蛇就是指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被钉在木头上被举起来。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但是当他们凭信心转眼仰望木架上的铜蛇，就得了医治。我们今天被罪恶所吞咬，但如果我们悔改，凭信心接受十字架上耶稣的拯救，我们的罪同样的会得到赦免，而我们就得到重新的得到一个新生命了。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应许不但适用于以色列人，不但适用于尼哥底母，也是对今天咱们每一位，包括您在收音机旁说的。还有第二点，关于这个故事值得我们留意。我们要知道，在被蛇咬伤之后，可能是最初几个小时或几天没有什么大碍，可能我们认为自己没事儿，但这只是毒液还没有扩散，过了一段时间 当这个毒液扩散的时候，人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我们可以说，被蛇咬之后，人已经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同样，今天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我不信耶稣没问题，活得挺好的，我也只不过犯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啊，跟别人一比小罪而已，神大概不会计较。而且我周围的人比我差得多的多的是，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因为这正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他正要利用人这种心底呀，来减低对罪的敏感，对罪的防御，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深陷他的陷阱，到无法自拔的地步，远离神也远离人。另一方面，我们要留意神当日对摩西所说，如果以色列人当中举目望铜蛇的便得痊愈，但摩西不可以替他们望啊。父母不能替儿女望，好朋友也不能彼此代替仰望。今天我们也是如此，要自己相信耶稣，要自己接受耶稣，要为自己的罪悔改，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你。父母不能替代，你的配偶不能替代，你的好朋友也不能替代你。你自己是否已经悔改呢？是否已经相信了耶稣呢？最后，神叫摩西举起铜蛇，使以色列人可以看见。主耶稣当日也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反省一下，究竟我们有没有高举耶稣，有没有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光，有没有带人来到耶稣的十字架脚前，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的大爱和拯救，让他们确确实实有把握的接受耶稣基督，并且他所带来的宝贵的救恩。今天普世佳音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时间再跟您在空中见面。我是您的朋友张志明，欢迎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也可以用电邮传真免费的索取普世佳音讲道集和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每日箴言，愿神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借着因特网与你一起赞美我们的神。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诗篇第147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在第四第五节，诗人说他数点新朽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愿今天我们的福音广播就帮助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24篇第6到第10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远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喂养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你。这世界的一切不能使被造的心灵得着满足，除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原是为你所造的。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用你至圣的真言，用你活泼的圣道，用你不改变的真理造就我们，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因为你至圣正道的栽培，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可以向下扎根，我们可以向上结果，可以发挥你的光、你的荣耀，使世人得着你自己从天上来的信息。他们因我们所传的福音，因我们所见证的真理，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行的，都能叫人与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洁净你的仆人，好叫他合你使用。求主你将他分别为圣，叫他可以成为你的出口。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传讲你真理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你真理的时候，你丰富的智慧就透过你启示圣经的圣灵光照在我们人心里面。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大家恳切祷告，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福音的中心，不是我们的病得着医治，不是我们的贫穷变成富足。我们恳求主给整个教会从头回到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中心。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给我们继续听见你的话，再一次的受你的提醒，再一次回到正轨的中间来。求主使我们归正，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恭敬地把每一个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信息，再一次地带到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爱激励我们，用你的道光照我们，用你的圣灵大能大力纠正我们，使我们回到你的旨意，回到你永远的道统中间。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天24小时，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彼得后书的3章18节告诉我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你好，我是寇世远。古代有个圣徒啊，叫做奥古斯丁，他原来是个浪子，他的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为他祷告了仅仅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之久，然后他悔改了。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奥古斯丁悔改之后呢，就是真正对神的道下功夫来研究来追求，后来成为一个神学家。这位浪子回头的神学家有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呢，对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有最大的帮助。因为奥古斯丁本身是个知识分子，很有学问，非常聪明有智慧，他把圣经里面得救的道理啊浓缩出来两句话，这个浓缩成两句话什么话呢？就是相信在先，明白在后，就是先相信后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因为世界上所讲学问研究学问，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是讲要我们说是明白在先，然后相信在后。比方说我们面对一个任何理论啊，一个原则，一个原理啊，一个规条，我们一定要先研究它，把它搞通了，搞明白了，然后相信，然后相信就是接受，然后接受它，这叫做明白在先，相信在后。这对世界所有学问都应该用这个方法，但是对圣经的真理呢必须相反，就相信在先，明白在后，你要先相信它，然后你才能够明白。那么这两者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区别呢？因为世界的学问呢，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它本身都是相对的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世界的学问都在天天在进步在改变，我们叫做啊研究发展，实在是美其名叫做研究发展。说彻底来说呢，说穿了就是说它有问题，这个真理啊需要修正，需要不断的修正啊，修正修正，那慢慢的就靠近真正的真理了。所谓真正，这是最后的真理了。现在人间所说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真理，不是最后的，不是绝对的，所以需要不断的修正。可是圣经所讲是讲神的真理，而上帝是宇宙中间唯一的绝对的，其他都是相对的。所谓相对的可以改变的，可以修正的，可以增添的，可以减少的，唯独最后的真理上帝呢是不能增不能减的，他是最后了，已经完美了，完美无缺了，无瑕无疵了，无懈可击了。你不能说上帝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再增加一点减少一点，他是完完全全的，不然就不是上帝了。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完美无缺的，他是最后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所以面对这样一位真神，从这个真神口中说的话就是真理，最后的真理。面对最后的真理呢，我们不能够用面对相对真理同样的态度来接待来接受它，必须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先相信后明白，相信在先，明白在后。奥古斯丁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是浓缩圣经的真理。他从哪里来的？也不是他自作聪明啊，独出心裁，不是的， 他是根据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书第16:12-13里面，主耶稣有这样的话说，他说我有许多的话要告诉你们，要告诉那些门徒，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什么叫担当不了呢？就是不能够明白，你不懂啊，现在不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你现在不懂怎么办呢？得等，等圣灵来了。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所谓真理的圣灵啊，就是把真理释放出来，把真理启示出来的意思。所以圣灵主要的工作是把真理启示出来。那么真理的圣灵来了之后呢，那么他就把你带着进入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你不能停留在外面，你得进到里面去才能明白真理啊。这是耶稣讲的话，奥古斯丁根据这些话把它演绎出来，成为两句话：相信在先，明白在后。我可以告诉诸位，诚诚实实的告诉诸位，也是恭恭敬敬的告诉诸位，所有知识分子对于圣经的真理都发生一个困难，就很多听不懂或者看不懂，想不通，很多圣经的神迹啊，都把它当作神话，但是 myth 变成这种神话了，那不能信了，实在是个 miracle 都变成 myth。 这就是因为什么？用头脑来思想神的话，神的话是灵，灵魂的灵，需要用灵去接触它，不是魂去接触它。头脑所代表的魂呢，永远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先信，因为信耶稣有永生了啊。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到我们里面来了。彼得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话，2:38，使徒行传2:38讲这个话。因此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悔改啊，受洗了，罪得赦免了，就领受圣灵了。当圣灵一进来，就是这个得救了。所谓得救者，就是圣灵内住，圣灵住在我里面了，这是得救了。当所谓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呢？就是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没有圣灵住在里面是挂名的教友，是所谓的基督徒，不是真的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当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懂得真理了，因为圣灵会把他带进真理啊，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做一个那个所谓这个啊外行的人，比方说英文叫做 layman 就是一个外行啊，不是内行的人。做个 layman 的人呢，他没有办法都明白，就像一个什么门外汉，我们中文叫做门外汉。一个门外汉是站在门外啊，要想看门里面的事情，但是门外面有窗户，窗户上有窗帘重重的遮盖，你不可能从窗户里面完全看清楚里面的事情，因为都有很多遮盖看不清楚。你要想明白房间里什么样的情形，你不能做门外汉，你得走到门内去，进去了，这一进去啊，登堂入室啊，就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了。同样道理，对真理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完全进入它。你不能进入真理的时候，你就无法了解真理啊。真理是需要有人带进去的，谁来带你呢？不是世上的老师，不是你的学问，不是你的经验，不是你的常识，不是你有什么才华口才，都没有用，乃是根据真理的圣灵才把你带进真理。另外一节圣经也可以帮助你认识，这是以弗所书1:13。以弗所书1:13，他说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真正听了道，信了主之后啊，你就接受圣灵啊到你心中来了，就进到你心作为印记，作为凭据了。所以有圣灵在心中做凭据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否则的话呢，都是挂名的教友，都是冒充的基督徒，假的基督徒，靠不住的啊。因此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想真正明白神的道呢，不是靠自己的学问聪明，没有用的。我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母亲是很虔诚基督徒，她叫我读圣经，我读不懂，我不读我还好啊，越读越反感，越读越迷糊了，越读越讨厌，因为不看不懂了，因为很多神迹奇事啊，我都认为不可能，都是胡说啊，求主宝血洁净遮盖我。我当初不信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罪人啊，看神的话没办法，没办法看不进去，看世界的书很有兴趣，看圣经就看不进去，因为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啊。我用世界的头脑去读经，用人的理智去了解神的话，用人的常识去判断，所以都失败了。我记得哎呀，被迫去读经很痛苦啊，每天痛苦。我母亲要我吃饭之前要读经，每天读一篇诗篇，读读读读读，有一天读到119篇啊，长得不得了，怎么办呢？那么长的诗篇，我只好骗我母亲，反正她不认识字嘛，我就随便读一节，读了8节，读翻过来27节，随便念几节，然后说念完了，反正她也不知道。后来我悔改信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母亲面前跪下来认。

我们以前都求明白明白明白性，永远不会明白的，因为你头脑怎么明白的，你用信心来明白，信心就是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许多属灵的奥秘。这样一来呢，这是我就是照着上帝的次序啊来做了。上帝次有先有后啊，相信在先，明白在后，这是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晓得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个圣灵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parakritos， 这是 Greek， 这是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站在你的旁边，提供给你一切的需要帮助，你需要什么帮助他都能够提供给你，而且他靠在你旁边，随时可以接受你的要求，来成全你的要求的，这叫做圣灵。所以圣灵中文就翻作圣灵保惠师啊，又叫训慰师啊，英文就翻作安慰者，都不够。因为这个圣灵啊，刚才我讲 parakritos 这个希腊文啊，含义非常广，它可以解释作它是你的保镖，保护你，他是你的顾问啊，他是你的律师，替你辩护的，他是你的老师，教导你，他是你的保姆，安慰你，保护你，他你凡是人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能够提供给你，这是圣灵。你看何等宝贵。圣灵就是三一神的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把圣灵误解作这是一种能力，不错了，圣灵是有能力的，没有问题的，上头来的能力透过圣灵给我们。但是圣灵不是单单是能力，它是有位格的神，它是个 person， 它是有一位有位格的神。我们从三位一体神，圣父啊就是上帝，圣子耶稣，圣灵就是保惠师，这是有位格的一位神，我们应当同样的尊敬他，敬畏他，敬拜他。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非常宝贵。人有了圣灵之后啊，人就啊奇妙的改变。圣灵一进来，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在里面？有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圣灵来了，他叫人为罪自责，为着罪会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奇妙的。当你真正有圣灵住在里面，你不会去责备别人，你首先会责备自己。我看见有婆婆向媳妇认罪的，你看婆婆得救了，第一件事向媳妇认罪，她说她欺负她媳妇了，暗中咒诅他媳妇了，所以他求他媳妇饶恕他。你看这是圣灵住在里面的证明。兄弟两人曾经哥哥被弟弟戳了一刀，但是弟弟悔改能够向哥哥认罪，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见证啊。许多时候我看到一个浪子回头了，跪在那个父亲母亲面前认罪承认，他不说哦父母从前对我不好怎么样，没有，他不会怪到别人，他只怪他自己的，这是真正圣灵住在里面的凭证啊。这就告诉我们说，相信在先，明白在后，这是一个主要的。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提到先后的次序，就是相信在先呢，得救在后。你要想得救吗？只有相信，你一相信就得救了，没有别的方法。根据的圣经呢，是《使徒行传》16:31，那时候保罗曾这样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很重要。这节圣经啊，有人错解了，以为说只要一个人信耶稣，全家都得救了，不是这样子的。那是道教，道教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那是道教，不是基督教。我们所信的真理是说什么？当信主耶稣啊，你必得救。这句话圣经的正确的翻译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全家都应当信耶稣，你全家都必得救。这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一个人信就全家得救了。救恩是绝对个别的，啊，牧师相信了，如果牧师的儿子不信，也是不能得救的。不能因为说他爸爸是牧师，他就可以不必信也得救了，没有这回事儿。救恩呢，上帝的拯救的恩典是绝对个别的，一个一个的，不能带任何关系的，没有什么家族的关系、裙带的关系、什么其他任何关系都不能靠，是靠你自己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这是得救。但是虽然救恩是绝对个别的，可是救恩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是给全家的，给全家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得救了，比方一个丈夫。

0: 得救了，他就会想到他太太还没有得救，他怎么能忍心将来自己上天堂把太太丢在地狱呢？儿女得救了，他就想到父母的问题，他不能说将来我得永生了，我父母要沉沦，他一定会想办法带领啊，想办法带领这些他的亲属到教会去听道啊，或者自己在身上有好的见证，好的行为，要吸引感动亲属来信主，或者带孩子们至少从小给他制造机会带到主日学去听道。就是说一个人得救了，他会想到全家人的命运，他一定会考虑到这个啊，不至于说哦，我得救了那么自私，对别人得救与否无动于衷吗？不会的，骨肉之亲，手足之情啊，一定会想到的。所以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再说一遍，这是应许，是给全家的，你要抓住应许为全家人祷告啊。那么相信在先呢，得救在后，这句话当年是保罗在什么地方讲呢？在监牢里面讲的。他因为传福音啊，哦，就被犹太人得罪，犹太人就把他抓起来了，关在牢里面。关在牢里的时候，那个牢那个看监牢的人叫禁足啊，也看管他们。那么保罗关在牢里呢，半夜的时候啊，他就起来了，跟他的同工希拉两人关在牢里，就唱诗赞美神，祷告赞美神。你看一个人被关在牢里还能够唱诗赞美神呢，这可见他的信心很大了啊！他就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一赞美神呢，马上地震，地震了。这一地震呢，所有牢门都开了，所有这个犯人的手铐脚铐都脱落了，一下子整个监牢释放了。那么禁足呢，就以为想到说这些人都跑掉了，就拿刀要自杀，畏罪自杀了，要自杀了。保罗看见了，赶快叫说不要，千万不要自杀，我们人都在这儿，没有跑掉。后来禁足看见这事情了，就想到保罗他唱诗赞美神，结果有这样一个地震，他就信了主了。这一地震呢，就震出悔改的心了，结果他就信了主了。就像前不久旧金山那个大地震，许多人在大地震中间悔改了，他看见那个可怕的情况，想一想圣经讲到将来这大灾难时候千百倍于今天的光景，所以他们就害怕了，就信主了。很多人在车上开车开了一半，哦，车子这大地震呢，这个路也断了，车也抛锚了，就在路旁跪下祷告相信耶稣了。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后来这个禁足啊，这管监牢的人看见保罗这样子奇妙的，他唱诗地震了，后来他就听保罗讲道，他就问保罗说，我们当怎么样行才能得救呢？意思说我该做什么得救，这是所有人类共同的问题。今天你劝他信主，他说我该做些什么呢？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该，不要做，不必做，因为主已经替你做好了，所有的救恩主是给你做的完完全全，都给你成全好了，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信。所以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人是说我该如何行，保罗说你是应该信啊，行就是有行为，靠道德啊，行为啊，一切啊，做善事啊，这些不要，你怎么做也不能去，也都不能够涂抹你的罪，只有来信耶稣。为什么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死了，他流的血能够洗你的罪，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你的罪只有一个方法，就靠主的宝血洗净，并且主还替你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死亡了，所以你信了主就不怕死了啊，你就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你的软弱，这叫做得救了。所以这个禁足啊，听了道之后马上全家都受洗归入基督了，你看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这叫做相信在先得救在后，不是行为在先得救在后，乃是相信在先得救在后。那么请问基督徒信主之后就不要讲行为吗？当然不是啊，绝对不是，我们很看重行为，很看重道德，每一个基督徒的行为道德应当超越过不信主的人啊。至于今天基督实际的光景如何又当别论了啊，但事实上圣经要求是这样，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应当有好行为，行在人前，活在人前，好让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天父。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如果没有好行为的话，那么怎么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呢？你说你得救了，你的行为跟不信人一样，甚至更坏，那你怎么证明你是得救呢？所以相信之后我们才有行为显露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上帝所讲的所谓一个先后次序啊，我们的神是讲究次序的神，有先有后啊，相信在先，明白在后，相信在先，得救在后，这两个都是定律，上帝的律啊。我们知道上帝在宇宙中间定下了许多种律，比方说地心吸力就是个律，地心吸力啊，热胀冷缩是个律啊，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是个律，一切都是这样啊。特别是春夏秋冬，这个春夏秋冬之后，冬后啊又有春了，就像雪莱的诗所讲的一样，他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不会了，冬天到了，春天就不会远了。这个意思很美，就说苦尽甘来，这都是上帝的律。我们要想认识上帝呢，要从他的律，法律的律，从律上去了解他，那一定是对的。好像刚才讲，相信在先，明白在后，这是个律；相信在先，得救在后，这也是个律。照着他的律去做去行，你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是赐生命的神，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你儿子耶稣做生命，就有永生，就得救了，就不至于被定罪了，将来就有上天堂不下地狱的这种福气了。求主把这样的真理，真是借着这个节目告诉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信耶稣得永生。谢谢恩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诗篇34篇第八节，诗人这样写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听众朋友，你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吗？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以认识神为乐呢，还是以认识神以外的一切东西为乐？盼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八章，便雅悯的长子比拉，次子雅什别，三子雅哈拉，四子挪哈，五子拉法。比拉的儿子是雅大、基拉、雅比呼、雅比舒、乃曼、雅和雅、基拉、士弗逊、护兰。以呼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族长，被掳到马拿辖。以呼的儿子乃曼、雅西雅、基拉也被掳去。基拉生乌撒、雅西呼。沙哈连修他二妻护身和巴拉之后，在摩押地生了儿子。他与妻赫德同房，生了约巴、西比亚、米沙、马拉干、耶乌斯、沙加、米马。他这些儿子都是族长。他的妻护身给他生的儿子有雅比突、以利巴利。以利巴利的儿子是希伯、米山、沙麦。沙麦建立阿挪和罗德二城与其村庄。又有比利亚和士马，是雅雅伦居民的族长，是驱逐加特人的。雅西约、沙煞、耶利莫、西巴蒂亚、雅拉德、雅德、米迦勒、伊施巴、约哈，都是比利亚的儿子。西巴蒂亚、米舒兰、西西基、西伯、伊施米莱、伊斯利亚、约巴，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雅金、细基利、撒底、以利乃、喜乐泰、以列、雅大雅、比拉雅、申拉，都是示美的儿子。伊施班、西伯、以列、亚伯顿、细基利、哈南、哈拿尼亚、以兰、安陀提亚、伊弗迪亚、皮努伊勒，都是沙煞的儿子。山士莱、士哈利、亚他利亚、亚利西、以利亚、细基利，都是耶罗罕的儿子。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拿达、基多、亚西约、撒加、米基罗。米基罗生士米暗，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雅比拿达、伊施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雅哈斯。雅哈斯生耶和阿达，耶和阿达生雅拉灭、雅斯马威、新利。新利生摩撒，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拉法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雅西。雅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雅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士雅利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雅西的儿子。雅西兄弟以设的长子是乌兰，次子耶乌师，三子是以利法列。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150名，都是便雅悯人。历代至上第九章。 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敏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有乌泰，乌泰是雅米忽的儿子，雅米忽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阴利的儿子，阴利是巴尼的儿子。示罗的子孙中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众子，谢拉的子孙中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共690人。便雅敏人中有哈希努的曾孙何达威亚的孙子米舒兰的儿子撒路，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伊比尼亚、米基利的孙子乌西的儿子以拉、伊比尼亚的曾孙刘尔的孙子示法提亚的儿子米舒兰和他们的族弟兄，按着家谱计算共有956名，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祭司中有耶大雅、耶和雅利、雅金，还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萨利亚。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希突的儿子。由马基亚的曾孙巴什户尔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又有亚地叶的儿子马赛。亚地叶是亚希细拉的儿子，亚希细拉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米什利密是因麦的儿子。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1760人，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中有哈沙比亚的曾孙亚利干的孙子哈树的儿子示玛雅，有拔巴甲、黑勒施、加拉并亚萨的曾孙细基利的孙子米迦的儿子马探雅，又有耶杜顿的曾孙加拉的孙子示玛雅的儿子俄巴底，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亚萨的儿子比利加，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守门的是沙龙、雅古、达门、雅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米施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被选守门的人共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并细面、酒、油、乳香、香料。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 他们族弟兄哥侠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摆列。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尼尔、拿达、基多、亚西约、撒加利亚、米基罗，米基罗生示米暗。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亚比拿达、伊施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亚哈斯。亚哈斯生亚拉，亚拉生亚拉灭、亚斯马威、新利，新利生摩撒，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生利法雅，利法雅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是亚利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亚西的儿子。历代至上第十章。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名言密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的10章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1: 十架主恩，赎清赎众。背十架是愿意为主摆上一切的表示，这不一定是要殉道，这是包括为主舍命的心志，这是一个甘愿为主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若你有肯背十字架的决心，世上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你，没有什么逆境可以打倒你，因为你已经有一个视死如归的决心。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吸引你，改变你的永恒冠冕。
0: 表面看来，十字架是可怕的，十字架没有色彩、光彩、光环，反而是付代价、牺牲、舍弃的代号。然而十字架却是踏向更蒙神恩待使用的桥梁。就像一个故事说的，有一大群人各自背十字架往前走，其中一个人不慎十字架重量的负荷，屡次的跌倒，他向主求恩典，砍短他的十字架，使得他可以胜任。主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砍短了一小节。不久他又再一次的跌倒，他又求主来剪短他的十字架，主又答应了他。当这群人一起来到一个深渊的前面，不知道如何渡过去的时候，他们纷纷地将十字架铺作桥梁，于是大多数的人都安然地渡过去。轮到那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他的十字架缩短了，做不了桥梁，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走过去。十字架原来是恩典的代号，也是通往冠冕之路。这是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在复活节那天所得到的启示。所以背十字架的决心可以帮助你更坚定地来信靠主，更为主摆上一切。朋友，你有没有背十字架的决心呢？若你有，就会踏上长进的征途。要知道，十字架的背后是主的恩典，十字架永远不会重过主的恩典。
1: 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的，主所赐的十字架不会太重，不会超过主的恩典。可怕的风浪虽然环绕我们，但不会遮掩主的面。我的道路荆棘虽多，主的荆棘冠冕更是难过。我饮的杯算什么？科西玛尼的杯更加苦楚。十字架不会重过主的恩典，风波不能遮掩主的爱怜。我心快乐满足，因为我知道主与我同在，我必得胜有余。
0: 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更感谢你他愿意上十字架付代价。求主今天就帮助我们背起你所赐的十字架，愿意来跟从你，愿意经历你更多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感谢你来收听24小时传福音的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2: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再次恭候你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不知道听友你是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哈？我自己啊是很内向的，也许你会说哈，啊，我觉得你还是蛮外向的。是啊，是神改变了我很多啊。但是我们想一想哈，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啊都是那么的独特，我们的个性啊思维啊都大不一样。想想哈，这样不同的人啊放在一起，真的是哈很难不复杂哦。
3: 晨曦，我感觉我周围的人事物都很复杂耶，真的不知道人心到底是怎么想的，都在想什么呢？即使是基督徒啊，感觉也不简单。我不想弄得那么复杂，我不会啊，但是呢也觉得身不由己的，我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2: 确实就像姐妹以上的分享哈，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简简单单的环境中，每个人啊每天都在面对着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变化，真的是啊让人觉得头大，不想啊陷入那份复杂，但是呢又很难不被周围的人啊影响到。有人说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不论你是多么白的布料，到里面染一染就自身难保了。俗话也说，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吗？有这样一个很现实的笑话，就是说哈，我们小的时候都被啊父母告知，出门的时候啊在外要小心，因为啊外面的人都很坏，当心啊上当受骗。那如果我们每个人啊都觉得外面的人很坏，哪里还有什么好人呢？不过啊，这也正说明了人啊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啊我们都是罪人。社会复杂是很正常的，这个啊被罪恶污染的这个世